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

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一集。

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56岁的毛泽东还没有休息，还在为北平的解放殚精竭虑。关于同傅作义谈判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傅林标电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署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副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既没有合法地位，他本人和他的部署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的解放北平，或经过不是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署。傅至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

方所接受。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崔先生及张东孙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新的一年，以毛泽东思考如何和平解放北平，这个未来新的共和国的首都开始了。字里行间全是对傅作义及其部署的考虑安排。如果回顾一下傅作义及其部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张狂、嚣张和反动，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胸怀。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9月，在大同、吉宁战役中，解放军虽然歼灭国民党军 1.2 万人，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没有攻下，吉宁又失守。取胜的12战区长官傅作义十分的得意，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口气嚣张地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25000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只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据说，毛泽东独霸此信，只说了八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朱德也将此信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吉宁之辱。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震动了国内外。梁漱溟听闻此讯，发出了一声叹息，他感慨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时的傅作义又得意洋洋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甘为毛泽东执鞭。可是时间表是按照毛泽东走的，仅仅两年多，形势便急转直下。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计较傅作义了，而是作为一代伟人，为傅作义舍身处地的安排设计，为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未来的首都北平而夜不能寐。元旦，天一渐亮，人们会在报纸上见到两篇文章，一篇是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一篇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这两篇文章似乎就是中国1949年的路线图，已经预示着1949年的中国道路之方向。蒋介石从1940年起，每年元旦会发表一篇告全国全军同胞书的文告，说明对这一年的期望。蒋介石似乎预料到，这是他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最后一份新年文告，尤其要宣布他本人下野和求和的意愿，所以格外重视。

初稿完成后，于12月30日召集陈立夫等会商修正内容，31日又做了最后的修订，至下午6时定稿后，再送党内重要人士做最后确定。与会者意见不一，其中关键在于文稿中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取决于公民之公义之语。虽然大家介意这句话并要求删改，但是蒋介石执意要留，还发泄地说，诸位不要我下野，但是庆做令我下野的事。说罢以手击桌拂袖而去。天大亮了，充满油墨香的《人民日报》出现在广大读者的眼前，头版头条就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就像预测到蒋介石要在其新年文告中抛出假和平的帽子，企图蒙蔽国人，延缓其覆灭的进程，于是给读者讲了一个国外人也听得懂的伊索寓言当中的故事。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给咬了一口，使它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也是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毛泽东说，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办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的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文章的最后为1949年画了一张这样的路线图。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两篇调性完全不同的新年献词，加上毛泽东画出的这张明确的路线图，已经把1949年中国政治的走向明确标注出来了，而且毫无悬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人民梦想了百年的人民的共和国。

从1949年的第一天就种下了胚胎，而且毛泽东预言这个胚胎会孕育顺利，并将在1949年的某一天诞生。

打扫房间，战略决战，全歼华北的国民党主力兵团最终解放北平，成为1949年1月的主要任务。为了细化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勾画的1949年解放和建国的路线图，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开幕和闭幕时，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内容最后形成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将党在1949年的主要任务细化为17条，远远超过新年献词中的三个段落。这17条字数不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党是怎样孕育崭新的共和国的。党在1949年的任务是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1949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53000个干部必须及时的增调和训练好。1949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的正规化，这主要的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的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1949年至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1949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1948年确实的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1949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1949年必须是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1949年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解决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

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江以南诸省，在三年至五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1949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1949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也是如此，文学和艺术工作也是如此。1949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均应比1948年有更好的成绩。1949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之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的稳健的向南方进军。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的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1949年3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4月份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也必须于4月办理完毕、5月交来中央。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需采取严格的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做斗争。北平解放之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1949年只需按照这个路线图走即可，时间表就在毛泽东的手里。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儿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您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

0: 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的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氏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2: 没错，皇氏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2: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氏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氏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氏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氏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

0: 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的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1: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0: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 赶紧拨打400-799-9691 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也正。

0: 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咱们河南老乡特别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更是一次性拿出100万眼贴，让咱节目的每一位新老听众都能无忧体验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00-8379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打得快，还有收音机、中药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赶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什么都轻松很多。如果您也想感受眼贴效果，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定制收音机、安神助睡眠的中药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平时单卖200多，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搭配眼贴调理眼睛效果更快更好。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0: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二集。
2: 进入到1948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大范围的机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的主力，已经取得全国战场的主动权。但是期间打的大多是运动战，由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主力都被压缩在几个大城市中，转入被动的

战略防御，因此在我军的战略决战的部署中，攻克大城市，打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就摆在了统帅和将领们的面前。说起打攻坚战，本应该东北野战军最有条件，兵肥马壮，兵种齐全，特别是攻城不可或缺的重炮就有660门。但是林彪经过两次四平保卫和攻坚的失利，心里留下阴影，先是不同意毛泽东南下北宁县关闭东北大门的战略设想，主张打长春拖住东北境内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后来改变初衷，同意了林彪的战役构想，也许是想打下长春也可以给解放军的城市攻坚开个好头，因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就需要这样一个大城市的攻坚战来树立信心，好进入到战略决战更高的层面。可是在初期攻城没有奏效，并且出现了一些伤亡之后，或许是四平战役的阴影的作用，林彪攻占长春的信心出现了动摇，改变了对长春的战略。5月29日，林彪等人致电军委，提出改硬攻长春为长困久围。6月25日，对长春的长久围困正式开始。大城市的攻坚战是必须打的。在林彪放弃了硬攻长春之后，毛泽东将攻克大城市的战略意图转向了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东北野战军的华东野战军，转向了更能领会其战略构想的粟裕，也物色了攻城前线指挥员少林寺出身的铁血将军许世友。攻坚的城市选在了济南，这个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标志性战役就这样从东北野战军转到了华东野战军的身上。当时山东大部分已经被解放军占领，唯有济南等少数几个城市被国民党军控制，成为阻碍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极大障碍。济南西临运河，北倚黄河，南靠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到1949年9月，国民党守军司令王耀武以日伪攻势为基础，大举扩建加固，已经拥有161个永久性、半永久性碉堡组成的支撑点式主阵地，纵深达10余公里。王耀武声称，市区可以固守1个月。但是，黄埔军校出身的王耀武也明白，孤城难守。他专程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也建议国民党军撤出济南，但是蒋介石认为济南地位重要，甚至可以等同京津徐的战略地位，不但不同意放弃，还制定了济南会战计划，想用固守打援的方式寻求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有意思的是，华东野战军最终的战役计划和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异曲同工，也是要攻击打援，攻打并重，寻求决战。唯一不同的，一个是守，一个为攻，但是都想在济南打一场大仗。1948年7月16日，一天之内，毛泽东给粟裕、许世友、谭震林等连发5封电报，都和攻济作战有关，可见心情之急迫。当时双方投入的兵力为
华东野战军工程集团14万人，大元集团18万人，王耀武集团守城11万人，外围增援集团17万人。可见双方的决心都很大，都想在济南一赌输赢。攻城作战也很有创意，王耀武把守城主力分成东西两个守备区，他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在西面，在解放军攻城之前就把预备队的两个旅西调充实西部守备区。按照预定计划，华东野战军由西部兵团担任主攻任务，东部兵团担任助攻，但是在下达战役命令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许世友、聂凤智等人临时把东部兵团的助攻改为了主攻，济南攻城战就演变成了双主攻的模式，把王耀武打的是措手不及，摸不清头脑，也乱了阵脚。原以为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的济南东部屏障茂岭山、燕池山等阵地，一夜之间就丢掉了。从9月16日到22日，济南的外围据点基本清除，逼近内城城垣。王耀武不甘心失败，调整部署，想凭借城内攻势继续坚持。不料就在国民党军东调西遣、混乱不堪之际，华东野战军攻城集团未经休整，再次展开强大的进攻，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拿下济南城，守敌全部被歼。济南战役一共8天时间，共歼敌10余万人，守军司令王耀武被俘，我军伤亡2.6万人，攻克10余万守敌据守的大城市，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是第一次，也就成为解放战争的一个突破口或转折点。正像战役之后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的那样，济南的迅速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国民党城市已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攻下济南，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先打锦州、关门打狗的想法更有信心，更加坚定。从济南攻下的第二天开始，一直到总攻锦州的前一天，毛泽东一共给林彪发了8封电报，直捣打下了又一个守敌10余万人的锦州。拿下锦州之后，辽沈战役也就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顺理成章的胜利了。国际社会评论如潮，口吻比新华社更加直接和大胆，美国人惊呼济南的强攻战显示共军已不再惧怕直接攻击政府具有的阵地了，共军已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美联社甚至引用中国问题分析专家的话，把解放军攻克济南称作是动摇蒋介石政权根基的军事胜利。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济南陷落于人民解放军后，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该报甚至预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府不久将告成立。济南战役胜利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5日，毛泽东就粟裕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电文中说，敬70电，望你们召集许、谭、王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行动讨论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本日晚7时，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
饶漱石、粟裕

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李达殿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之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号左右开始行动。解放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战役——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

0: 粟裕最初的淮海战役设想后被称为小淮海战役。他在9月24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即第一步以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宝应、高邮，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打援；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毛泽东第二天就回电同意，但要求进一步讨论，因为在毛泽东的心里还盘算着更大的淮海战役，所以他一再给华东野战军电报，几次要求推迟战役开始的时间。蒋介石集团也在制定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认为，守江必守淮，失去淮河流域，长江防线就会全部袒露出来，就没有了战略回旋的余地，所以他宁可选择决战，也不会放弃。蒋介石的这个心理被毛泽东捕捉到，也很好的利用。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之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大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所以毛泽东在与华东野战军领导的电文来往当中，战役设想不断成熟，最后形成的方案基本框架是这样的，那就是第一步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一线为目标，第二步作战歼灭两淮高保地区之敌集团，第三步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集团，第四步作战以淮河流域徐蚌地区歼灭国民党主力。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的是战略性的决战意义的目标，他把粟裕提出的攻城略地的计划变成引诱敌人主力的诱饵，吸引国民党军聚集在中原地区的几大兵团，把淮海战役演绎成一场国共军事力量的总决战。随着战役越打越大，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毛泽东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协调整个战役，任命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前线官兵说，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不忘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伟大来形容一个战役。淮海战役胜利后，斯大林听说之后也非常赞叹，觉得用60万人打80万人，在一个广阔的平原地区，机械化水平远远低于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

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

0: 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常香玉的弟子，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张月荣。张老师出生在上海，十岁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定居了山东老家东明县。13岁的时候，正式考入东明县豫剧团，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投入文艺事业的生涯。1960年调入河南省商丘地区豫剧团，1985年调入河南省郑州市豫剧一团。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蛇传》《秦香莲》《刘胡兰》等等。从艺这么多年来，出演过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演绎下，把剧中人物演变得活灵活现。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他的代表剧目《白蛇传》当中的经典唱腔。

天科

徐浪

弟弟保重身体。

天。

0: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们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迷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正畸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汤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1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2: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2: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 一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耗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2: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2: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2: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

0: 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0: 既然法海不让你来见我家姐姐，你为何来到这里？
1: 哦，是因为

0: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咱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亲自来感受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到底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稍微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眼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5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拿到周年庆的4重大礼。订购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常香玉的弟子张月荣老师的唱腔。常香玉大师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以声会情，以情代声。听了张月荣老师的唱段，我个人认为张月荣老师在演绎常派代表作时，他的一颦一笑一身段都有常老师的影子，希望张月荣老师能够把常派的精华继续传承下去，把戏曲文化传

0: 播得更远。
1: 我曾修下书信一封，破晓沙弥送来，你收到了不用往，
2: 收到了，再次请儿

大用的。

请别放心，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是啊，亲爱。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96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光绪22年，这一年的农历6月14日，一封奏书成为了朝廷上下热议的话题。这封奏书来自一位名叫陈璧的御史，而奏书的内容竟然是劝光绪皇帝向西方学习，征收一种名叫印花税的税种。

0: 是因为这封奏书，陈璧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议征收印花税的人。然而，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陈璧的奏书虽然内容详尽，但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其实另有其人。那么，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究竟是谁？而在风雨飘摇的晚清，陈璧等人为什么要一再提出征收印花税呢？事实上，就在陈璧的奏书传遍朝堂的时候，很多官员的思绪却忍不住回到了几年之前。1888年底，北洋水师成立，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组建起来的一支近代海军。然而，李鸿章还来不及为北洋水师的成军而欣喜，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海军军费严重不足。原来，当时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为了满足她个人享乐的欲望，决定修建颐和园。可是，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修建颐和园，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一部分海军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颐和园这才得以建成。由于军费不足，北洋水师自成立之日起便再也没有购买新的舰艇，这让一心牵挂着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忧心如焚。这时候，从一些外国人的口中，李鸿章听说了一种名为印花税的西方税种。这个税种不但为他筹集军费提供了可能，而且税种的诞生背景与他目前面临的困难也非常相似。原来1624年，欧洲国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当时荷兰的统治者摩里斯打算增税，可是增税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对。怎么样才能在增加税收的同时又不激起民愤呢？有人发现，在当时的荷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合同、契约、借贷凭证等票据，于是提出，如果针对这些凭证来征税，那么在如此广泛的税源下，收入一定会很可观。而当时的荷兰百姓们一听说只要交很少的税就能让政府在自己的凭证上盖上印花，并且在诉讼中得到法律保障，也很乐意去缴税。于是，这个被称为印花税的征税方案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了摩里斯解决财政危机的新手段。由于印花税的税负少、成本低、手续简便，因此继荷兰之后，欧美各国竞相效仿，纷纷开始推行印花税。1854年，奥地利政府发明了印花税票，这让人们缴纳印花税的手续变得更加简便。所以到了19世纪，这一税种在西方已经非常普遍。印花税在荷兰诞生的故事给了李鸿章以巨大的启发。1889年8月29日，他在《拟试行印花税》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开征印花税。
1: 李鸿章提出开征印花税是为了筹集海军军费，因此他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海军衙门大臣奕匡的支持。没过多久，奕匡给光绪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请求先在各个口岸试行印花税，如果一切顺利，再在内地推广，而这项收入则专门用于海军建设。奕匡的想法很美好，那么，这个美好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0: 接到奕匡的奏折之后，光绪皇帝很重视，他立刻批示让底下的人把这个事情再讨论讨论。谁知这事儿讨论到最后却没影了，因为这一年的年底，总理衙门上奏说， 在目前的局势下忽然增

0: 加新的税种肯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所以很难施行。连最熟悉西方事务的总理衙门都不赞同开征印花税了，光绪皇帝自然也就把这件事情搁到了一边，而这一搁就是七年。七年之后，新的财政危机又降临了，因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经对李鸿章和奕匡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为了筹集战争赔款，朝廷上下想尽了办法。就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下，1896年陈璧的奏书再一次让印花税三个字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与李鸿章和奕匡的提议相比，陈璧的奏书对施行印花税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再加上时局的影响，这个西方税种终于得到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但关注并不代表实行，清政府在开征印花税仪式上顾虑重重，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于这件事情忽冷忽热的态度，也让一个外国人的心情起起伏伏。这个外国人就是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赫德是英国人，在中国海关的任职时间长达40多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赫德一直都与总理衙门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且为总理衙门提供了很多建议。1889年，当光绪皇帝让朝臣们讨论印花税一事时，总理衙门就曾经向赫德咨询过相关问题。为了能够给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赫德迫不及待地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金登干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件，问了一堆又一堆问题。而接到赫德的信件之后，金登干也不敢怠慢，他到处搜集与印花税有关的各种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通通寄给赫德供他参考。遗憾的是，1889年底，总理衙门最终还是上书表示暂时不应该施行印花税，这让赫德第一次为印花税的事情感到失望。1896年，当中国人再次关注起印花税的时候，赫德在这件事情上冷却许久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他又开始频繁地写信向远在英国的金登干咨询印花税的细节，而金登干这一次不但给他寄来了最新的资料，甚至还给他寄来了为清政府设计的印花税票草图印样。
1: 拿着印样，赫德感觉非常满意，他似乎看到了英国印制的印花税票遍及中国各地的前景。那么身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清政府开征印花税呢？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版印花税票究竟是不是英国印制的呢？
0: 原来赫德虽然是清政府的雇员，但他终究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1889年，当李鸿章为了筹集海军军费提议开征印花税的时候，赫德立刻表示支持，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相关事务当中，希望通过帮助筹集海军军费来获得控制中国海军的机会，但没能成功。几年之后，赫德再度热衷于推行印花税，则是为了能够控制中国内地的税收。只是赫德并没有想到，清政府此时已经对他产生了警惕，因此尽管朝廷委托他草拟了印花税的试行方案， 但最终却把具体事务全部交给

0: 袁世凯。1903年初，袁世凯委托日本印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印花税票。这套印花税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双龙戏珠纹图案。然而，印花税票印好之后还来不及使用，清政府就下了命令，要求暂缓试行印花税。而这一等就是6年。1909年，在历经曲折之后，清政府终于决定要开征印花税了。可是，当负责此事的官员把早已印好的日本版印花税票拿出来准备使用时，却发现它已经落伍了，因为这版税票的面值完全不符合新的规定，而且税票上面居然没有税字，上面的满文也写错了。于是，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再次被束之高阁，清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重新印制印花税票。而这版印花税票根据不同的面值，分别采用了龙凤呈祥图、双龙抱柱图和停电图作为税票的主体图案。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印制的时间更早，但真正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第一版印花税票却是美国印制的。在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就珍藏着这两版清代印花税票。除此之外，馆内还收藏着一张宣统2年的契约，契约上就贴着一枚美国版20文印花税票。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正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不过，印花税这一税种却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废除，而是作为中国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税种之一。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47年，也就是中国清朝道光27年，这一年3月的一天，位于北京菜市口附近南横街的一座大宅院前，许多人来来往往，穿梭不息。有人好奇地走上前去打听原因，这才知道，前些日子一位翰林院的官员租下了这座宅院，这会儿正在搬家。说起这位翰林院官员，当时的平民百姓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因为他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
3: 曾国藩在北京住了13年，在这期间，他一共搬了8次家，而一直到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他也没有买过一座属于自己的宅院。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为什么他宁愿一直租房，也不愿意买房呢？而以曾国藩的经济实力，他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呢？

0: 在南横街的宅院门前，看着曾国藩的仆人把一个个箱子搬进院里，很多围观的百姓都忍不住议论纷纷。一些人听说这个宅院有40多间房屋，既宽敞又气派时，便开始七嘴八舌地猜测这座宅院的租金。这时有了解内情的人开了口，这样一座大宅院一年租金至少也要300两银子。周围的人听了疑惑道，这租金也太贵了，有这么多银子怎么不买房呢？对于这个问题，想必今天的人们也很好奇。那么在当时，北京的房价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而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究竟能不能在北京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在北京税务博物馆里，我们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卖房契约。这张契约足足有3米多长，记载了从清朝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位于北京中铁匠胡同的10几间瓦房多达6次的转卖手续。中铁匠胡同就是今天北京西城区的文昌胡同，清代属于北京城的内城地区。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乾隆11年第一次买卖到光绪3年第6次买卖，这100多年里，10几间瓦房的房价时起时伏。房价最低时是乾隆11年，这时候这处房产只有11间房屋，房价为135两银子，缴纳税银4两05分。由此可以推算出税率是3%，而房价最高时是嘉庆元年，此时房屋已经增加到15间，买卖方式也从单纯的转卖变为点卖，点银高达850两银子。虽然在这100多年间，中铁匠胡同的这处房产价格起伏不定，但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在150两左右。比如在道光26年，也就是曾国藩搬到南横街的前一年，这处房产的拥有者旗人官员福尔国春将房子以17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同为旗人的官员桂林。那么在福尔国春卖房的时候，曾国藩住在哪里呢？原来这一年曾国藩也住在内城，离中铁匠胡同并不远。这时候他住的宅院虽然没有南横街的宅院那么宽敞，但也有28间，而这处宅院的年租金虽然没有南横街的租金那么高，却也超过了250两银子。可见如果曾国藩能把他一年200-300两银子的租金拿去买房的话，那他完全可以把福尔国春的那16间房屋买下来。只是他并没有选择买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自从道光1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被道光皇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曾国藩在北京就一直靠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在北京居住的13年里，曾国藩一共搬了8次家，仅在道光20年他就搬了5次。搬家如此频繁，难怪曾国藩不愿意买房。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呢？原来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因为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品质，没有俸禄，曾国藩需要在翰林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才能得到正式的官职。而在此之前，他每个月只能从户部拿到4两5钱银子的补助，经济条件如此拮据，曾国藩当然不敢在住房上太过挑剔。他一开始住在同乡聚集的会馆里， 后来为了准备翰林院的考试，他又搬到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庵寺中。在庵寺里，曾国藩租四间房子，每年房租超过33两白银。可以说，曾国藩从户部领来的生活补助基本上都用在了租房上。幸好没过多久，他就通过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拿上了俸禄。当然，曾国藩此时的俸禄并不高，全年收入加起来也不到130两银子，但和之前比，手头还是宽裕了不少。由于公务不多，曾国藩的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常常在家中埋头苦读，时不时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问，日子过得既简单又充实。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料到，由于自己读书太刻苦，没过多久竟然一病不起。甚至有一天，朋友准备请他吃饭的时候，都不得不把地点定在了他的住处，因为曾国藩实在太虚弱了，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这时候曾国藩才意识到，在庵寺居住虽然便宜，但没有人照料却很不方便。于是他从庵寺中搬了出来，几经辗转之后住进了罗马市大街附近的关帝庙内休养。可是没过几天，曾国藩就接到了一封从湖南来的家书，上面写道，曾国藩的父亲准备亲自护送曾国藩的妻儿和弟弟来京城。能够和家人团聚，这自然让独自在北京漂泊的曾国藩倍感欣喜。可让他发愁的是，自己租住的小跨院只有3开间，这么一大家子人来北京了，该让他们住在哪里呢？为了安置家人，大病初愈的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最终他看中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宅院，年租金大约需要67两银子。从庵寺到宅院短短5个月的时间，曾国藩的房租就翻了一倍，超过了他全年俸禄的一半。尽管曾国藩的房租不断上涨，但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还买不起中铁匠胡同的16间瓦房。在此后几年里，为了寻找更合适的住处，曾国藩又搬了几次家，直到道光27年，他搬到南横街之后，这才安定下来。
1: 事实上，在北京，像曾国藩这样选择租房的官员非常的多，而其中有不少人呢，其实同样具备了在北京买房的能力，但他们却始终坚持租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原来，清朝时为了控制北京城的人口规模，朝廷曾经规定，非京籍的官员一旦离任或者被革职的时候，他就不能再留在京城，必须在7县之内返回家乡。而除此之外，京官的流动性很大，经常有人被调到外地做官。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离开北京，因此大部分官员都没有打算买房。而在京任职期间，官员们的住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的职位、收入和办公地点经常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住上更理想的房子，他们会经常搬家。在这种情况下，租房自然比买房更合适。曾国藩的租房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北京的13年里，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曾经在10年当中连续升迁7次，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升为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极其罕见。而随着曾国藩的官职一升再升，他租住的院子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4间房屋扩大到了40多间房屋。当然，房租也一涨再涨，年租金从最初的33两增加到了200-300两。道光27年夏天，刚刚搬到南横街的曾国藩又一次升官了。 他从

0: 同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一下子升到了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几级让一向淡定的曾国藩也忍不住兴奋起来。当然官职升了，收入也多了。此时曾国藩一年的俸禄加补贴大概是610多两银子，因此无论是从曾国藩全年的俸禄来看，还是从曾国藩每年要掏的租金来看，他都有能力买下中铁匠胡同那处曾经属于福尔国春的房产。也就是说，只要曾国藩愿意，他完全可以在那张3米多长的房屋买卖契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这时候曾国藩家里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一个只有10几间房屋的院子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他的居住需求。而另一方面，尽管曾国藩对南横街的宅院很满意，但他却没有办法一口气拿出一大笔钱去买下这个拥有40多间房屋的大宅院，因此租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也并不需要买房，因为几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在回湖南奔丧的途中接下了组建湘军的命令，开始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四处奔波。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从一个京官逐渐转变为一位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同时也结束了他在北京长达13年的租房生活。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73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同治12年，这一年的深秋，在已是一片废墟的北京圆明园里，两个人正焚香拜祭。这时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进圆明园，为首的官员一见到这两个人便一脸激动，连声说道：可算找到你们了，皇上有旨命你们重修圆明园。
2: 这是中国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开场的一幕，而在舞台上焚香拜祭的两个人正是样式雷家族的第6代传人雷思启和他的儿子雷廷昌。那么在历史上啊，样式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同治皇帝又为什么要命令雷家父子重修圆明园呢？而在重修圆明园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0: 公元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了下来，没有堆积如山的奏折等待他批阅，他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20年前。那时候他还住在圆明园里，有了咸丰皇帝的宠爱，又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可惜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曾经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废墟。

0: 负责重修工程的人正是样式房的长案样式雷第六代传人雷思启和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作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传奇的家族，样式雷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代样式房的长案，可谓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他们设计建造的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曾经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每每想起园子被毁，雷思启和雷廷昌便觉得心如刀绞。他们一直渴望能够修复先人的作品，因此当听到皇帝和太后把重修工程交给自己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当中。然而重修工程极其庞大，按照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意思，这次一共要修复3000多间殿堂，几乎是原来整个圆明园建造工程总量的1/3。而更让雷思启等人感到巨大压力的是工程的期限。原来为了让慈禧太后能在重修完毕的圆明园里过40岁的生日，同治皇帝下令重修工程必须在同治13年的10月之前完成，这样一来留给雷思启和雷廷昌的时间就只剩下了1年。可是重修工程远远不止修复这3000间殿堂这么简单，在那之前，雷思启和雷廷昌首先要命人清理掉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还要把需要重修的建筑先用纸张、熟结和木头等加工制作成立体的模型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看。这种模型叫烫样，雷思启带着自己的儿子雷廷昌，利用样式雷家族流传下来的技艺，将烫样制作得非常精巧。工匠们只要按照烫样修建，就能把那些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修得分毫不差。虽然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但雷思启和雷廷昌负责的工作可不只是建筑本身，他们还要按照皇帝和太后的要求去设计建造建筑内部的装饰、房屋里的陈设，甚至每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制作都要由他们来负责。可想而知，雷思启父子俩在重修圆明园工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繁重。
1: 在还没有正式施工以前，这个准备工作就是设计、购置材料、清理废墟，这个工作里边他已经表现出了很突出的技艺和才能，所以皇帝和西太后对他们也是照顾有加。首先是给他们增加了奖金，增加了饭食补贴，样式雷父子俩是每人每月10两，一共给了他的样式房68两，除了这20两给他父子俩以外，其他的都给其他的这些样式匠。
0: 同治12年的11月26日，同治皇帝特意下旨赏雷思启2品顶戴，赏雷廷昌3品顶戴。在当时，2品相当于内务府大臣和侍郎的品级，属于高官。可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雷思启父子俩的重视。雷思启和雷廷昌获得的品级是样式雷家族历史上最高的，这意味着这个绵延了200多年的建筑世家终于在此刻达到了事业上的顶峰。然而伴君如伴虎，雷思启父子在获得荣耀的背后究竟历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呢？由于对重修圆明园的重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曾经多次召见雷思启和雷廷昌父子，详细询问工程。

0: 进度。在旁人看来，作为内务府手下的匠人，雷家父子能被频频传召入宫，可真是天大的荣耀，说明他们得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器重，是皇帝和太后跟前的红人。然而，对雷思启和雷廷昌来说，这荣耀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段辛酸往事。雷思启和雷廷昌又一次应召入宫，但这一次负责领路的却是一个看他们并不顺眼的小太监。小太监看了他们两眼，脸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很快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原来不久之前，这个小太监在打扫宫殿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瓷瓶的耳朵给打掉了。为了避免被责罚，他偷偷把大蒜捣烂，用蒜汁把瓷瓶的耳朵给粘了回去。可是这个土办法毕竟不是很保险，万一哪一天被人发现了，他仍然逃不过惩罚。刚巧这个时候，皇帝和太后命他给雷家父子领路，于是在领路的过程中，小太监故意带他们靠近了那个瓷瓶，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故意把瓷瓶拨倒了。
1: 那据我父亲讲，那时候呢，就是我太爷那时候呢，他还是比较注意这个锻炼身体的，所以一个箭步上去以后，拿当时穿那个大褂把这个瓶兜住了，没落地。一兜呢，原来掉的沾上这个瓶耳啊，就掉了。这掉了以后，这个太监呢马上说：“你看，你把这个瓶耳的给弄掉了。”后来我太爷呢拿起耳朵一看，旧茬，而且拿鼻子这一闻有蒜味，说：“这你原来就掉的啊，你看这还有蒜味。”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呢，皇帝可能就不耐烦了，是吧？因为你这个是终归是一个做工的，他对这个太监呢可能还是比较宠爱的。结果看他，行了，你别搭理他，他是那个疯子。所以最后呢，在这个我太爷他这个工作期间啊，就有一个绰号叫雷疯子。
0: 如果说被太监诬陷还只是一场无妄之灾的话，那么重修圆明园过程中还有更多的不如意在等着雷思启和雷廷昌。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工部和内务府根本拨不出多少银子来重修圆明园。无奈之下，同治皇帝下令要求朝廷官员捐出自己的银子来修园子。可是即使这样东拼西凑，能用于重修工程的经费也只有40万两，而这对于整个工程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1: 由于当时这个国库比较空虚，所以呢就把这个采购木材跟这个建材的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这个样式房，那也就是落在了我太太爷雷思启和我太爷的林天章的身上，要提前这个去采购，因为他用的这些木材都是，这说的都是非常好的，像金丝楠呐、这个什么花梨啊、紫檀呐、或者有些是黄花梨的。那当时呢，这个木材呢，有些是国内是已经没有了，得需要到海外去采，从海外运到天津塘沽，那儿呢有那个仓库，去到那儿去购买。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呢，他的资金比较薄弱，去订木材的事儿是样式房的事儿，那你订木材呢，那就得预付资金或者是打欠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等于把这个样式雷家这个家里的这个积蓄全都先垫付，以后还打了很多欠条。
0: 尽管为重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雷思启和雷廷昌渴望修复圆明园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因为就在同治13年的夏天，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等

0: 几位朝廷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重修圆明园。而到了这时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法重修圆明园，于是下令工程停止。就这样，这座曾经的万园之园最终没能重现世间，只有那些流传至今的样式雷烫样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22年的一天，北平的一处书市上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从天津赶来北平办事，抽空到书市上看看。当他走到一个书摊前，看到书摊上摆的一些旧档案时，他急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急忙对书摊主人说，这些旧档案还有多少，我全要了。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罗振玉，那年他56岁。罗振玉学问渊博，酷爱金石文字，平时呢有空就逛逛书市，除了买一些古籍善本呢，有时还能淘到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这一天，他看到一个书摊上啊，摆放了一摞摞旧档案，近前细看，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那么，这些旧档案上写着什么内容？到底有什么价值呢？话说罗振玉看清楚书摊上的旧档案，连忙问摊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摊主说，是他收废纸收来的，还有很多。罗振玉连忙说，那你带我去看看，我全要了。于是摊主带着他来到了后院一个小库房，打开房门，里面存

0: 放的却是很多麻袋，有的麻袋口已经打开，散落到地面的是些纸片，缺边少角，霉迹斑斑。摊主说，您刚才看到的那两样东西都是从这些废纸堆里捡出来。罗振玉蹲下身捡起纸片看了看，又打开其他麻袋看看，他长叹一声说，哪个败家子啊，竟然把他们当废纸卖了。罗振玉一口气把仓库里的旧档案全买了，他又向摊主打听这些宝贝的来历，摊主提到了一个人，说这个人有更多这样的旧档案，他就是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于是罗振玉马不停蹄地找到南纸文具店，得知南纸文具店已将档案卖了1000多麻袋。此时的罗振玉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其余的旧档案都找回来。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知道罗振玉是考古大家，罗振玉相中的东西必然极为珍贵，于是坐地起价，张口就开出了个高价。罗振玉心急如焚，只好先答应了下来。后来罗振玉为了买下这些旧档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最终他举债借款以20000大洋的价格买下了8000麻袋的旧档案，这个价格比原价高出好几倍。
1: 8000麻袋旧档案，20000块大洋，在外人看来罗振玉简直是疯了。只有罗振玉知道，这些旧档案全部是清宫内阁大库里珍藏的重要档案，他们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国宝。更何况早在10多年前，罗振玉就曾救过这些国宝，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1898年的一天，紫禁城里突然开始大兴土木，原来有200余年历史的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皇帝下旨对内阁大库进行整体修缮，修缮工程刚刚开工就被迫停止。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修缮的事自然也就停了下来。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修库房这等事也就顾不上了。这一停就到了10年后的1908年的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新皇帝溥仪登基。当时溥仪还不到3岁，国家大事都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代为管理。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理政，这摄政应当办个仪式来昭告天下，可这仪式应该怎么办呢？大臣们说起内阁大库中存有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典礼旧档，于是载沣就派了一帮大臣去内阁大库搜寻这些档案。领到差事的大臣得意洋洋，因为这内阁大库可不是一般官吏能进来的。可是等这些办差的大臣们来到大库，当场就傻眼了。眼前这大库年久失修，雨滴渗漏，很多档案都已霉烂，发出难闻的气味，大臣们都捂紧了口鼻。200多年的档案都堆在这里，看着像是小山一样，想从中找出几份档案，那难度可是不小。大臣们累得头晕眼花，该找的档案还不知道在哪里放着。垂头丧气的大臣们回奏载沣时提出修缮大库，顺便建议焚毁部分档案以减轻大库存量。被国事缠得焦头烂额的载沣，既没时间也没精力顾及这些档案的整理，随口就准了，你们看着办，与

0: 用不着的就烧了吧。罗振玉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听说档案要焚毁，他心急如焚，必须马上拯救这些档案。这时罗振玉想到一个人，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罗振玉上书张之洞，建议张之洞上奏摄政王取消焚书，并把这些档案全部交由学部管理。张之洞也是饱学之士，他当然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他将罗振玉的话转奏给了载沣。别人的建议载沣可以不理，张之洞可是很有威望的大臣，载沣自然也就取消了之前焚毁档案的成命。档案是暂时保住了，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内阁大库要修缮，势必要转移部分档案，另外选择地方存放。可是档案数量太多，哪里能放得下呢？又该如何装运呢？起初有人提出用木箱，初步测算得用上5-6千个，这笔开销很大，让财力拮据的晚清政府实难负担。接着有人提出用装米的旧麻袋，这个建议省事省钱，大家都表示同意。几经周折，这些档案被移至到了国子监。当时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实在没有精力去理会这些清宫旧档。3年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这批无人理睬的档案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1: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罗振玉携带家眷流亡日本，而他竭尽全力保护的大库档案，在国子监存放了几年之后呢，又被送回了紫禁城。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档案后来为什么又流落民间，出现在书市上呢？
0: 1912年，当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挂牌，这些内阁档案就存放在国子监。由于国子监位置偏僻，房舍狭小，1917年，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往紫禁城午门，存放在国子监的档案也随之搬了过去。由于数量太多，午门房舍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存放在了端门。191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始整理这批清宫旧档。据记载，整个整理现场混乱不堪，数十人乱哄哄地挤着，用小木棍拨拉着摊了一地的各式档案，从中挑出完整的放在一起，剩下的则任其堆放在门洞里。可怜这些珍贵史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因此受潮发霉，变得破败不堪。1921年前后，民国政府财政紧张，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打算卖一批档案，支付公务员的工资。第一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计10几万斤，被人以3000块银元全部买下。第二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被洪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以4050块银元购得。这批档案，也就是罗振玉后来高价买下来的8000麻袋旧档案。罗振玉抢救下来的这些档案，记录了大量详实的清宫史料和宫廷内幕，是我们今日研究清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1: 当年罗振玉抢救下来的内阁。

0: 库档案，很多收藏在中国的旅顺博物馆，其中有清顺治四年洪承畴接帖、清雍正年间册封鄂尔泰诰命，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这件诰命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受封人是鄂尔泰。鄂尔泰是雍正皇帝的亲信，雍正皇帝在诰命中表彰了他治理苗疆的功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档案记载的是乾隆皇帝给大臣和珅金简的敕谕，敕谕是皇帝写给臣子的命令。乾隆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的正月，和珅任户部侍郎。这一年京城铸出的货币有缺边短角、字画不一的现象，乾隆皇帝命令和珅、金简、约束工匠艺人等严遵法纪，使铸成的货币轮廓分明、字画精好，依照样钱体式，数史永远流通。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

0: 6636。
1: 家记忆。海南岛又名琼崖、琼洲，面积约3.4万多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000多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7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舞台，一场关乎海南岛解放的战争大剧在这片碧海蓝天间上演。1949年11月11日，21万群众参加欢庆广州解放的隆重盛会。上午8点半，庆祝广州解放的入城式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的主持下进行。接受检阅的部队和游行群众陆续通过设在市政府大门前的主席台。对于站在主席台上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和第四野战军的指战员来说，战场的硝烟并未散去，不久他们将迎来戎马生涯中空前未有的挑战，解放海南岛。早在广州解放后的第三天，10月17日，毛泽东主席即致电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要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此时第四野战军正在为解放广西而战。
2: 打广西战役的时候，毛主席就和中央军委员就考虑事业要去打海南岛，在这时候就考虑到，但是打广西之前不要打海南岛，要把白崇禧的军队消灭在广西，不能让他跑到海南岛去。
1: 1949年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在大陆的立足之地已经所剩无几，而靠近西南又占据天险的海南岛就成为了国民党残兵负隅顽抗之地，也是人民解放军势在必得的目标。1949年10月12日，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薛岳从广州仓皇逃往海口。海南岛远古时期曾和雷州半岛接壤，后来因为地势运动产生了琼州海峡。这条海峡水深风大浪高，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它将中国大陆与海南隔开，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3: 从当时蒋介石的战略考虑，他准备以金门、舟山群岛然后海南岛形成一个包围圈，就是一个岛链这样的战略构架，拱卫台湾，准备就等到下一步呢，所谓他幻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呢反攻大陆。
1: 1949年12月10日，第四野战军致电毛泽东阐述解放海南作战计划，此时毛泽东正乘坐开往苏联首都莫斯科的火车一路向北，踏上访问苏联的行程。第四野战军决定以第十五兵团第43军和第12兵团第40军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此时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已无计可施，仅能寄希望于以近海岛屿组成的海上链条，企图以此封锁大陆。风雨飘摇之际，谁能担此重任？蒋介石选定了国民党军的一员老将薛岳。薛岳字伯陵，他是共产党军队的一名老对手。1934年，薛岳参加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5次围剿。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奉蒋

0: 介石之命率九个师尾随追击，从瑞金到大渡河，中央红军长征25000里，他足足追了20000里。在1948年新华社发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上，薛岳的名字赫然在列。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辖5个军，约10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50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陆海空3军。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对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来说，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全新课题。毛泽东十分清楚解放海南岛所面临的各种困境。1949年12月18日，他在莫斯科给林彪回电，同意以第43军及第40军准备攻琼崖，并强调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1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为此，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又将为薛岳准备了怎样的一位对手？邓华，湖南省郴县人，曾就读长沙有名的岳云中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湘南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他一步步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智勇双全的高级指挥员。1949年12月14日，邓华正式接受指挥解放海南岛的作战任务，担任战役总指挥。人民解放军第43军一部的前身是北伐时期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以善打硬仗、恶仗著称。时任军长李作鹏，政委张驰明。人民解放军第40军则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锻造出来的。辽沈战役时，第40军黑虎掏心，奇袭廖耀湘兵团部，打乱了敌人部署，为辽西会战全歼廖耀湘兵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国民党军称作旋风部队。时任军长由第12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兼任，政委袁生平。薛岳自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发挥海岛地势特点，倚仗国民党海军和空军优势，下令在海南岛沿海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并把国民党守军编为环岛的4个防备区，构筑碉堡，组成所谓的海陆空立体防御。对此，薛岳颇为自信，他以自己的字将其命名为柏林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薛岳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和空军刚刚成立不久，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实际上就是以陆军向海南岛国民党陆海空3军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发起挑战。此时邓华正率领渡海兵团10万大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开进雷州半岛。一时间，数百公里的公路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壮观场面，一辆辆牵引着榴弹炮的卡车在飞奔，一匹匹拖拉着山炮的骡马在疾驰，一对对扛着枪的战士在急行军，一群群兴奋不已的老百姓在欢送。10万大军压境，宛如一条气势如虹的巨龙，向着琼州海峡，向着天涯海角奔涌。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两支劲旅火速抵达雷州半岛后，和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守军在祖国大陆的最南端隔海对峙，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然而面对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第四野战军这支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南海边的陆上猛虎，开始认识到渡海作战必须面对的第一个敌人——大海。
1: 开始大家顾虑很多，说这个陆地上作战牺牲呢，你还有一个还能裸个完整的尸体了，那么海里要牺牲掉到海里去啊，连个尸体都没有。所以有些战士包括个别的干部都吃着饭拿着筷子小那个做鱼的菜盘子，鱼啊鱼啊，现在我吃你，下一步可能你要吃我了。
0: 像这样的大榕树在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随处可见，70年前他们见证了渡海兵团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大部分官兵普遍畏惧大海的心理，渡海兵团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2: 搞树苦教育。我们宣传队就配合师党委，当时搞的就是要阶级仇、民族恨，激发部队这种爱国的热情啊，坚决打下海南岛这个决心。
0: 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渡海兵团的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巨变。指战员们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昼夜不停、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中。
3: 在营房里边啊，海边上啊，搞了很多这个秋千，树上也是秋千，门上也是秋千，学打秋千，没有人去打秋千。再一个就是弹幕，
4: 都是晚上的，白天的国民党有飞机啊，每天晚上6点钟左右就下海了。每天回来呢，大概是在天亮了。
5: 思想工作人能练得进去，什么问题能克服？最后啊，他可以啊，自由自在的打海的游泳，也不吐了，也不远了。海上叫操场，船上叫课堂。
0: 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此时还有一件更为急迫的事情摆在面前，渡海作战，船是关键。
1: 打海南岛啊，最大的事儿、最难的事儿、最急的事儿是个船，船工。这个时候部队啊开始做工船了。
0: 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艘船。然而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次转运一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在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的协助下，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长陈仪带着几百万银元到达香港，准备为渡海兵团购买船只和机器。但是在二战中被日本侵略者掠夺一空的香港，此时经济刚刚恢复，没有机器制造业，也没有足够的船只，更没有登陆艇等战略物资。加之陈仪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致使其几乎空手而归，只带回了一些防晕药、罗盘针和救生圈。对于渡海作战的船只怎么解决，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在给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以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从外界购买机械船只无果， 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自力更生，征集改装木帆船。
6: 开始这个我们

0: 两面占领的地方，那个能通海的地方，通江的地方，都有一些小船，所有的船我们都集中。
1: 如何把木帆船改造成机帆船？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在当地船工的协助和指导下，通过拆卸旧船来从头学习，更用大型卡车上的发动机作为动力，再组装成传动轴，最终成功改装出每小时能够航行20多公里的机帆船。
2: 这个就领导来看一看，船上船时看了一看，这个还行，速度是慢一点，这速度再加快一点，拖了两台，反正这试验一下子，穿了一小时到30到40里的样子。
1: 全云白带领全所战士做出了多项技术革新，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提前完成了改装44艘机帆船的任务。后来他被第四十军授予跨海英雄的光荣称号。他们还在炮兵的协助下做出了土炮艇，从而使渡海兵团在海上具备反击的能力。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解放军渡海兵团共征集、修理和改装了木帆船和机帆船2000多艘，征集和训练了4100多名舵手、船工、水手和领航员，为跨海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面对无边无涯、神秘莫测的滔滔大海，从普通士兵到指战员全力以赴了解大海、学习海战。为了解渡海作战所需要的各种知识，还在广西解放之初，韩先楚第四十军副军长谢方就派侦察科长郑虚凡搜集有关渡海的书籍。郑虚凡在旧书摊购买到沿海地质、气象、海情资料和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潮汐表。第一次近距离走进大海，韩先楚、谢方带着十几位参谋人员在沙滩搭起来了草棚子，向渔民讨教潮汐的变化，询问风向流速，拜老渔民、老船工为师，研究掌握海峡风向、潮汐和水流的规律。很快，雷州半岛各县、各港湾纷纷成立了气象水文观测组、观测站，逐日将测试的情况、数据及时上报。在解决了海汛、渡船等问题后，该如何突破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线呢？谁也没有想到，打破局面的居然是一艘从海南岛来的小渔船。1950年1月的一个夜晚，正在海汛的解放军部队偶然截获了一艘渔船。经询问，令大家倍感意外和惊喜的是，乘着这艘船前来的人叫福振中，他是琼崖纵队参谋长，此次肩负特殊使命，专程来与解放军渡海兵团取得联系。而委派他来的人正是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福振中的到来犹如一场及时雨，为渡海兵团带来了海南岛作战地图、电报密码和岛上情报。冯白驹原名冯玉球，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后改名冯白驹，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琼崖地区的主要领导人。这支牢固扎根琼崖20余载的人民武装，此时发展到3个总队、10个团、近20000人。经过1949年春夏两季攻势，人民民主政权控制和活动地区占全岛土地面积的2/3。1950年初，解放军渡海兵团与琼崖纵队隔海相望，琼崖纵队的全体指战员都坚信， 海南岛解放的时刻。

0: 就要到来了。
1: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们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正畸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涠洲岛位于北部湾中部，东临雷州半岛，南望海南岛。1950年，一场解放海南岛的前哨战率先在这里打响。渡海作战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要有足够的船只。一个偶然得来的消息让时任第40军第119师师长徐国夫倍感兴奋。他从由涠洲岛逃回的渔民那儿获悉，涠洲岛上有国民党军劫去的300多艘民船，全是多篷多桅的大船，很适合渡海作战。 徐国富后来回忆说，越听越觉得有戏可唱。涠洲岛孤悬在北部湾的东北，距第119师驻地的北海20余公里，距东面突出的大陆海岸最近点30多公里，而距海南岛却有85公里。为确保打赢夺船战斗，师长徐国夫政委刘光涛商量后，派出40侦察员在2名船工的协助下化妆上岛，很快摸清涠洲岛地形、敌情和木船停靠的具体位置，并报第4野战军和渡海兵团领导批准。命令下达，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即刻发起了一个向敌人要船、装备自己的战斗。根据涠洲岛的敌情、地形和风向潮流，第40军第119师第356团在副军长谢芳、师长徐国夫的指挥下，以在海上进行海练的姿态迷惑岛上敌人。3月6日晚，解放军攻击船队悄悄出港，扬帆南下，于午夜时分抵近涠洲岛。经过一夜激战，全歼岛上国民党守军452人，缴获长短枪556支、轻机枪33挺、高射机枪2挺、火炮5门、电台6部、各种弹药11万余发。而最大的收获是攻击部队截获的300多艘木帆船。就在涠洲岛战斗进行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实施偷渡。1950年3月初，第15兵团首长研究后决定，第40军、第43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琼东北地区实施偷渡。3月5日，第40军第118师一个加强营799人集结在这里。
5: 我们又开了誓师大会，在登陆角附近有树林的里头开大会，军事团3级首长都跑到我们那去助阵去参加会议，韩先楚军长亲自讲话，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把红旗一定插到海南岛去，然后把写有渡海先锋这个式样的红旗授给我们。
4: 3月5日19时，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渡海先锋营，在师参谋长苟再松的率领下，登上了13艘木帆船。在登楼角，韩先楚下达了渡海先锋营立即起航的命令。他们乘着东北风顺流而下，向琼西北白马井地区疾驰。解放海南岛战役正式拉开序幕。与此同时，在涠洲半岛东面，第43军第128师第一批准备渡海的战士们也在挠洲岛集合登船，等待出发号令。按照渡海兵团的计划，他们要和第40军第118师首批登陆部队同时出发。而在涠洲半岛东侧等待了一天的第43军渡海先锋营，面对风平浪静的海面一筹莫展，仅靠遥桨登陆海岛将会遭遇更大的危险。邓华果断下达命令，第43军渡海先锋营停止起航，等待起风。已经登船的官兵又下了船，渡海兵团全部的希望落在了第40军渡海先锋营这799人身上。这13艘木帆船能承载将士们乘风破浪，成功登上海南岛吗？这一夜，渡海兵团指挥所里的所有官兵彻夜不眠。据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苟再松回忆，起渡后船队一路顺风，风满船快，即向指挥部发回了风向好、船行快的电报。午夜12时再次报告前进

0: 得到海上风停的消息，韩先楚命令渡海先锋营不顾一切靠摇橹划桨前进，必须登陆上岛。一时间，铁锹、木杆、枪托、撑船用的竹竿和船上的木板都划起水来，协力前进。然而竭尽全力，太阳还是毫不留情地从东边水面冒了出来，渡海先锋营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次日上午11时，渡海先锋营突然来电，发现敌机和敌舰准备战斗。此后跟第40军电台联系中断。面对国民党军海空一体的进攻，渡海先锋营的将士们危在旦夕。邓华与韩先楚数次电询琼崖纵队，得到的答复均是情况不明。一连2天，渡海先锋营毫无音讯，登楼角的那座小楼里充满焦虑。而此时在海上的13艘木帆船正上演着一场斗智斗勇的大戏。3月6日上午，从海南岛新营港方向突然驶出10多艘国民党军木帆船，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苟再松抓住时机，果断决定所有船只立即向他们靠拢。
1: 电已经出来了好多船，船呢挺大的，电的飞机啊开始转悠的时候啊，哎，就打住那个一个旗子，是小背旗。我说船上得用小背旗，打着小背旗，所有的船都要打。
0: 战士们跟着国民党军晃着小白旗，尾随国民党军船队航行，使国民党军侦察机无法分辨，暂时化险为夷。3月6日13时，解放军第40军渡海先锋营船队抵达预定登陆地点白马井以南海域。当第40军渡海先锋营部队距离岸边还有5-6百米时，岸上的国民党军所有的轻重武器一起开火，顿时弹雨横飞，硝烟弥漫。国民党军4架飞机、2艘军舰向渡海先锋营的船队俯射和炮击，船队周围腾起一股股高大的水柱，有的船被击中，炸了7-8个窟窿。掌舵击准船的傅世俊不幸中弹，仍紧紧把着舵杆高喊：“别管我，赶快登陆，登陆就是胜利。”最后牺牲在舵位上。机炮连60炮手赵连友发射54发炮弹，命中53发。4号员小赵中弹，躺在甲板上吹响了冲锋号。在此关键时刻，苟再松立即命令部队迅速抢滩登陆，战士们纷纷跳入海中，冲向海岸。离船20米后，苟再松的乘船被炸沉，报务员负伤，发报机被海水浸湿失灵。下船时，营教导员张仲先看到表针指向13时40分。危急关头，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1总队总队长陈求光所率第8团、第9团从国民党军背后杀出，两支部队里应外合，击溃国民党军，完成了在白马井海滩的胜利会师。
2: 会师的时候，那时候敌人的飞机还在空中太平洋扫射了，轰炸我们这个登陆留下那个船啊，基本上都叫是炸烂了。这时候啊，干部战士也顾得不这些了，就在这阵地上又是跳啊又是笑啊，两家互相慰问，互相鼓励。
0: 首次偷渡成功的消息传回，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渡海兵团的战斗情绪。韩先楚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他高兴地说：“第1支利箭射中了。”

0: 在得知解放军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从白马井登上海南岛之后，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再也坐不住了。他一边加强了沿海的防御，还下了一道封海的命令，严禁渔民出海打鱼。3月10日，苦苦等待5天的第43军第128师第383团渡海先锋营的指战员们，终于等来了东北风。这天下午1点，1007人分成21只木帆船，在团长徐方春、政治处主任刘庆祥的率领下，从雷州半岛东侧的挠洲岛起航，踏上了早在5天前就该出发的征程。船行不久，狂风和暴雨一起向偷渡部队砸下来，小木船时而被推向浪尖，时而从波峰跌落到浪底，仿佛要被海浪吞噬。有的船被折断桅杆，有的船被打漏。
1: 中午1点钟起渡，大概到了下午，这个风越来越大，开始那个船啊，还是走得比较整齐，以后啊就不行了。开始是吐石啊，以后啊吐水，吐黄水。
0: 43军渡海先锋营各船指战员不畏艰险，各自奋力划桨前进。3月11日9时至24时，渡海先锋营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线陆续登陆。就是在这片海域，渡海先锋营的船队突然出现在海面上，这令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守军顿时乱作一团。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在这样的海况下还会有人渡海。仓促应战中的国民党军眼睁睁地看着解放军登岛部队在当地群众和琼崖纵队独立团的接应下消失在密林里。虽说只是解放军小规模的部队登陆，仍让薛岳惶恐不安。他开始向台湾岛上的蒋介石求援。蒋介石经历第三次下野的闹剧后，于1950年3月1日匆匆在台复职，自顾不暇。蒋介石此刻唯一的目标就是守住台湾。等不来援军的薛岳开始筹划逃往台湾，而柏林防线已成为薛岳最后的筹码。两个加强营相继成功偷渡，第15兵团前指决定，第40军、第43军再次组织两个加强团实施偷渡。1950年3月26日，第40军渡海加强团2991人，在第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和琼崖纵队副司分成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从登楼角再次起航，冰封直指海南岛北端的临高角。国民党军早已在临高角海滩边的树林里挖好了工事，连吃了2次教训的薛岳更是增派了一个师严阵以待。然而这场战斗的主角，第40军的偷渡部队却始终没有出现。
2: 上半夜呢，向东流水，这海峡从西往东流，我们这个船呢就跟着这个水就往东流。下半夜呢，它西流，从东往西流，这个海水流动，就把我们就吹往西边吹了。
0: 第40军渡海加强团的船队在不知不觉中偏向东南，是改变原定方案就近登陆，还是继续向预定登陆点前行？反复权衡2种方案的利弊后，马白山向刘振华建议就近登陆。
2: 当时我们和马三的商量，不管是不是临高角，只要是登陆，什么事儿都行，因为在海上我们无能为力， 上了岸以后就有办法了，大概有20里画里的正面各自上船，各自上路，谁靠近海岸就上，敌人发现我们就打枪打炮。
0: 玉包港位于临高角东侧，地形陡峭，易守难攻。刘振华和马白山带着先头部队上岸后，打掉10几个地堡，很快占领了滩头阵地，并发出信号，要求其他船只向他们靠拢。
2: 把敌人的海防线突破了。我们在岸上打了一天呢，扩大登陆舱，因为船大小不一样，航速也不一样，它上岸的时间很长，所以一直到下午4、5点钟的时候，海上还有船，还有这靠岸边的时候，船被敌人飞机打沉了，打漏了，船上的同志呢就跳海了。
0: 在滩头阵地，第40军渡海加强团整整坚守了一天，等待登陆部队集结完毕，随即借着夜幕向着海南岛深处猛插。4天后，进入五指山琼崖根据地。而负责接应在临高角潜伏了3天3夜的琼崖纵队，听到玉包港方向的密集枪声后，果断向临高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琼崖纵队接应部队和国民党军2个师激战一整天，在登陆部队和岛上部队会师时，付出了600多人伤亡的代价。牺牲将士的名字被后人镌刻在玉包港的纪念碑上，一座永久之纪念。
3: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咱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亲自来感受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到底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稍微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眼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5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拿到周年庆的4重大礼，订购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400-800-8379。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9: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

0: 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一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0: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0: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9维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一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

0: 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0: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0: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衡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啊，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粥好了。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9: 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水银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水银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

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

0: 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

0: 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 到二零三

0: 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3: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溪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4: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5: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

0: 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闫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3: 刘宁在调研经济运行工作时强调，锚定目标任务，强化运行调度，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2: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3: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平洛州高铁全线架梁任务完成8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一行。蔡达峰充分肯定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使命特殊，责任重大。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扛稳政治责任，锚定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与社会治理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民进河南省委会务实重干、锐意进取，自身建设扎实过硬，履职尽责、实际突出，各项工作走在前列。民进中央将坚决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响应河南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河南发展所需、民进所能，深入开展高层次战略性重点调研，持续加大人才治理帮扶力度，

0: 深度赋能中原文化传承创新，强化对河南民境工作指导，推动更多优质资源重点项目落地河南。刘宁衷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民进中央对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发展顺利实现双过半。民进河南省委会团结带领全省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实现新提升、新发展。希望民进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工作的帮助指导，围绕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河南文化传承创新等开展调研积极献策，加大人才治理帮扶力度，推动我省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助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张振宇参加会见。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交通运输厅、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省政府国资委调研经济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省交通运输厅，刘宁详细了解路网建设、保通保畅、智慧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先行引领作用，全力稳投资、抓项目、畅流通、优服务，提速推进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等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加快智慧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在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能源大数据应用中心，刘宁了解新型电网建设、电力保供等情况，希望加快推进电网重大项目建设，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提升绿电利用稳定性、经济性，推进算电协同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监测调度，助推河南积极融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刘宁还来到省政府国资委查看穿透式监管系统展示，听取省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水平，聚焦主业，做强做优做大，为全省经济增长做贡献。刘宁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第一年，要坚持稳中求进，抢抓黄金机遇，尽到关键责任，强化攻坚精神，真抓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锚定目标，用足政策，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实效用心，强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释放，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效能。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进一步凝练项目，搭建场景，持续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要紧抓快办，真抓实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健全制度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破除各种堵点卡点，着力营造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要不断强弱、守牢底线，充分发挥各部门协同作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李涛参加调研。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3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

0: 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了扎实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常学常务夯实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要以真查实改校准政绩坐标，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深化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以严管严治强化日常监督，加强和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用制度防止任性用权。要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威、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31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保护、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加快提升监测预警水平，着力完善灾害防御工程体系，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秋汛防范应对工作，持续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尾矿库、大中小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溢涝点、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学习贯彻办法同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贯通起来，推动领导干部准确把握精神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知责明责、担当尽责。要强化刚性执行，坚持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零容忍，以厉行法治保障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河南。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从严从细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深入开展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持以科学管理赋能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导向，深化财政管理改革，着力涵养培育财源，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支出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落地和民生事业改善提供更加坚实的财政支撑。会议研究了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十五五”发展规划。会议审议了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河南省精神卫生条例草案、河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平洛州高铁全线架梁任务完成八成，缘起洛阳绿满大漠，美国友人塞考斯27载山海赴约。
2: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建成雄商、平洛州、交际洛平等多条高铁。目前，平洛州高铁周口段高架主体工程已基本成型，距离通车又进一步。大象新闻记者张林凡报道。
0: 近日，随着最后一孔重达77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于商州特大桥的墩台之上，平洛州高铁站前七标箱梁架设任务即将全部完成。中建股份平洛州高铁站前七标项目指挥长陈维静：
3: 这次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周口段主体桥梁工程基本成型，全线架梁任务突破80%大关，取得了关键性节点，也为后续无渣轨道施工和全线铺轨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洛商特大桥施工条件复杂，先后跨越沙河等八条河流，多次上跨京广铁路、孟宝铁路等多条繁忙运营铁路干线，施工组织难度大。其中站前七标超长距离单向架梁更是全线施工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中建七局商水制梁厂生产经理王文学：
4: 面对多重施工难题，我们采用立体会车设备，该设备将空车提到设计高度，重车下方通行，有效提高了运梁效率，高质量完成了单向760孔向梁架设任务，成为全国高铁双线向梁单向架梁数量最多的项目之一。
0: 平洛州高铁线路全长约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6座车站，计划2027年年底通车。中建股份平洛州高铁站前七标项目指挥长、党支部书记陈维静：
3: 项目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通行时间将从2个多小时压缩至30分钟，山市将形成1小时通勤圈，沿线近1500万人城际通勤、商务来往、探亲出行都将更加便利快捷。
0: 洛阳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升级，一批企业正通过技改升级和跨界创新锻造洛阳制造新优势。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5: 这里是洛阳兴达重工，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企业最新引进的超大型加工机床，它最大的加工尺寸可以达到28米，是目前国内同类型加工机床中加工尺寸最大的。
6: 依托这台超重型机床，企业顺利完成国内领先1.8万吨级锻压机全套核心零部件加工，加工范围延伸至航空航天、核电等高精尖领域。公司营销部长李星辰：
7: 这台设备的引入补齐了我们在超大尺寸超重型零件一体化加工的短板，让我们有实力切入高端制造新赛道。
6: 兴达重工主要从事大型工业结构件精密加工，企业近2年先后引进超重型数控龙门移动车铣复合机床、冻柱龙门五面体加工中心，累计技改投入超8000万元。公司设备机长尚佳佳：
8: 超重型设备的引入不仅拓宽了加工基线，而且省去了二次造证等环节，本身需要3到7天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我们一到2天就能完成。
6: 技改创新攀上新高度，而技术密集型企业正加速布局新赛道。位于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海汇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过去主营聚酯催化剂乙二醇锑，销量占全国30%以上。近几年，企业依托锑制品工艺积累，自主研发光伏玻璃复合澄清剂，成功进入光伏玻璃头部企业供应链。公司车间主任刘斌：
9: 聚酯催化剂和光伏生成剂虽然锑化学原理相同，但生产体系完全不同。在跨界研发过程中，我们攻克了3项核心难题，实现了国产化的替代。
6: 创新不止于产品， 企业和郑州大学洛阳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用微波闪蒸技术把胶梯酸钠干燥时间从十几个小时压缩到几分钟。

0: 司副总经理王占平。
1: 我们将继续深化产学研研究协同，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份额，同时向高纯替、有机替等前沿领域延伸，打造国际领先的替基新材料产业基地。
0: 企业向新而行，背后是政府的持续赋能。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已实现主导产业研发平台全覆盖，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11个，省级71个，科创中心17已投用，化工中试基地正加快推进。洛阳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朱俊杰：
2: 十五五期间，力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100家，持续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改造，打造石油化工、化工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产业集群。
3: 27年前，一份从洛阳启程的善意跨越山海，在毛乌素沙地长成50000棵树。27年后，这片大漠林海又牵引着一位大洋彼岸的老人重回故事的起点。请听录音特写《洛阳森林》。
4: 我回来了，洛阳。
0: 8月27号下午1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时隔26年，年近古稀的美国老人塞考斯再次踏上河南这片土地。接机的老同事翟冠军从身后蒙住他的眼睛，塞考斯脱口叫出他的名字。1999年，30岁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通过中美重点中学教师交流项目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学生和同事们都叫他塞考斯。在他心里，洛阳就是最真实的中国。
4: 洛阳 was real China, where the real Chinese people live. It has become my second home.
0: 翟冠军记得，塞考斯爱嗑瓜子，爱打篮球。下课了，翟冠军请他回家吃饭，将面条端上来，他一口气喝了3大碗，还拿笔记下做法，说要做给太太吃。
4: 浇面条，always。
0: 洛阳的烟火气一点点浸润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异乡人。1999年秋夜，电视上播了一条新闻：内蒙古毛乌素沙地，一个叫殷玉珍的农妇，日复一日在黄沙里种树，宁肯种树累死，也不叫沙欺负死。这条新闻深深击中了塞考斯。当时塞考斯每月工资不到1000块。他多方联系2个月，致信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筹集了5000美元，全数寄往毛乌素。收到这笔巨款，殷玉珍全买成了树苗50000多棵。
5: 请你放心吧，我会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的，到时间我会给你还片森林的。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0: 第二年春天，塞考斯从洛阳出发去内蒙古看望殷玉珍，也亲眼看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后来他回国，通讯不便，两人断了联系。
5: 当年你给的美金，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0: 一晃20多年过去，2026年5月，治沙英雄殷玉珍全网寻人，仅仅26小时，塞考斯找到了。8月，鄂尔多斯机场，阔别26年，塞考斯和殷玉珍相拥而泣。毛乌素沙地里，他捐出的5000美元已化作一片林海。离开时，塞考斯装了一罐沙放进行李箱，他说这代表同一个世界。离开毛乌素，塞考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洛阳，这个改变开始的地方。重回当年那间教室，塞考斯感慨万分。他说如果当年没有来洛阳，他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中国教会了他很多。老同事张良送给塞考斯一幅字，知行合一。张良说，世人大多止于善念，难行善举，但塞考斯做到了。
6: 中国的一个词儿叫知行合一，我一定把这个词组交给他。
0: 毛乌素的林海，树木扎根大漠，源起洛阳。洛阳这片无形的森林，由善意浇灌，根植人心。一粒善意的种子自洛阳出发，穿越岁月，终又归来。
7: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

0: 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九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1: 8月30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安阳林州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是摄像最多、覆盖面最广、参赛人数最多，充分彰显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下届省运会将在许昌举办。
0: 8月31号，2026年河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启动。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聚焦照护、环境、食品、消防、管理五大领域。宣传月期间，还将在全省开展政策进社区、服务进家庭、科普进机构系列活动。
1: 近日，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农大国际教育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院等多家单位开启招聘，涵盖科研助理、教师、医护、会计、公益性岗位等。部分岗位9月初至9月中旬截止报名，有网上、现场两种报名通道。
0: 近日，郑州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共计19处，包括古建筑9处、古文化遗址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4处、石窟寺及石刻3处、革命文物1处。至此，郑州全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已达310处。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4到26度，西北部、东部、西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9月2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部、南部阵风6到7级。3号，东南部部分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一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庆祝，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

0: 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二家弦呢，是我们河南省的地方剧种，虽然它流行于豫西一带，但是有不少人特别喜欢它的曲调。河南的曲艺文化存在着多样性，有豫剧、曲剧、乐调、河南坠子、太康道情，再有呢就是二家弦。它们虽然有区别，但是在艺术上是相互促进。我省的戏曲文化非常的丰富，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了解和传播。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了二家弦《莫愁女》，一对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人生一大遗憾，可是遭人算计毒害更是生不如死。我在听这些唱段的时候呢，被夫人的心狠手辣所征服。有时候扮演反面人物是需要勇气和扮相的，他借刀杀人还故作无奈。咱们接下来听一听夫人是用什么样的招数威逼太医写下药引的

0: 原来如此。银凤，快扶官人回房歇息去吧。
1: 是。

0: 原来他爱莫愁的一双眼睛，原来他爱莫愁的一双眼睛。来人，太医院的医生来了没有？
1: 正在前厅等候。
0: 哦，快快有请。
1: 是。
2: 参见少夫人。
0: 医生，我家管人的病不比一般，你要仔细诊断。银凤带医生进房。
1: 是。
0: 医生请。

不用盟约治不了病，不下狠心断不了情。断情还需把刀借，借刀还需不露

0: 春风那雪梨，
1: 是
0: 一声轻坐，请问一声，我家官人病情怎样？
2: 少公子之病乃外干内治，气塞中暑，怕是遇到什么伤心气恼之事，即或共心以致染成此疾。
0: 医生所见即是，但不知该用什么药。
2: 该用顺气安神之药。
0: 像我在闺阁之中，因家母多病，也曾仔细一数，虽非精通，但也略知本草。
2: 少夫人的尊父是？
1: 我家少夫人乃邱丞相的千金。
2: 哦，失敬失敬，药方在此，还望少夫人指正。
0: 我看此药方
2: 怎样？
0: 用药倒是很对症，只是还缺少一味药引。
2: 缺少一味药引。
0: 医生，你方才诊断即是，我家官人的病确实悲伤，有力所致。阴风退下。
1: 是。
0: 医生，我实不相瞒，我家官人他在思念一个心上人。
2: 心上人？少公子的心上人不就是少夫人你吗？
0: 不是我，乃是我家一个丫头。
2: 少夫人休要戏言，
0: 句句是真。医生不要笑我不明理，叫家丑外扬，实在事到如今处于无奈，我家官人的病他日中一日，只有借用这个丫头身上的衣物作为药引，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2: 用这丫头身上衣物作为药引，
0: 乃是我家官人他最爱的东西。
2: 什么？
0: 一说
2: 眼
0: 睛，
2: 小姨姓姨五十年还从未听说用人的眼睛来做药引。
0: 医生，请你以我家官人的安危为重。
2: 这伤天害理之事，非一家所为。
0: 医生，这问阴天亮，请您收下。
2: 人命关天，小医不能从命。
0: 医生，你尽管放心，倘有官司是非，只有我一人承担。医生，医生。
2: 小医实难聪明，就此告辞。
0: 慢，阴风，叫人把他押送官府问罪。
1: 是。
2: 小医何罪之有？
0: 不加药引，分明医道不通，推诿责任，分明见死不救，你何为无

0: 奉有请老太君。
1: 是。少夫人，这是为何？
0: 医生，请你当面对老太君说明，我好安放配药。
2: 孙媳，我孙儿的病怎么样了？
0: 孙媳正是为了此事惊动老祖母，是才医生前来诊断，开下药方，只是还缺少一味药引。
2: 哦，缺少什么名贵药引？我马上叫人买来就。是
0: 老祖母，这一味药引是买不到的。
2: 哦，那是什么？
0: 官人的病乃是魔臭所引起，要借用他一物作为药引，病才得好啊。药方在此，祖母请看。
2: 医生，这药方是你开的吗？
1: 是小医所开。

0: 拖住就是叫官家人。
1: 老太君，小姨告辞。
0: 慢。官家
2: 在，
0: 公子得了重病，这副药引你速速搬来。
2: 是。啊，老太君，不是老奴多罪，此事甚为荒唐，莫非是这江湖一生骗人的勾当？老太君，你要小心上当啊！
0: 太医院的医生一道高明，哪有骗

0: 暗房办理就是。阴凤去叫魔头来辞。春熙因何唤他前来？老祖母有一声在此作证，请老祖母当面对魔头讲命，好让他知道老太君和我少夫人都因事出无奈，并非祸害于他。说得对呀，
1: 老太君小已告辞了。
0: 且慢，一声等月音半后再走不迟。
2: 听众朋友您好，在这个剧目当中的莫愁与夫人两个人物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位善良可亲，一位心肠毒辣。面对凌辱和金银珠宝的诱惑，莫愁毫不动摇，不求任何的索取，依然愿为徐公子赴汤蹈火。

0: 拜见老太君、少夫人。
1: 莫愁，公子得了重病，你可知道？
0: 莫愁，遵命与公子闲约。
1: 公子的病从何而来，因何沉重，你可知道？
2: 莫愁，妹妹，这些我们都不怪你，是蔡医生前来诊断，他说管人的病
0: 怎么样，
2: 病情沉重，危在旦夕。医生开下药方，说是吃了此药，定能转危为安，不日痊愈。
0: 谢天谢地，
2: 只是现在还缺少一味药引，这一味药引非比寻常，要在你的身上解去。莫愁妹妹，你看这药方。所赐，你且收下。莫愁。

0: 你们那倒
1: 不见啊，我对不起你，誓言相告，这副药本不是药引，是我去痛未必没了良心协商。老太君，眼睛是不能作用的，求你们饶了这位姑娘吧。
2: 既然眼睛不能作用，你为何开放？
1: 这是有人别有用心。

0: 管家，将这个老糊涂给我赶出门去，通知太原，将他革职换饷。
1: 多谢老太君恩典，不做伤天害理事，宁为清白沦

0: 管家，将魔愁拉下去，一切按药方办理。
1: 这啊，老太君，你不能将错就错，枉害好人啊。
0: 其中你也太多事了。管家。

我想那铁石心肠抓秋千放肆，骑着你一辈飞进西，只怕是你被何方给难缠。

听众朋友您好，莫愁双目失明，也知道自己不该在这是非之地，为了公子能安心养病好好生活，他摸索着离开了徐府，含恨投湖。公子徐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也随他而去，他们的坚贞爱情从此流传人间。听众朋友，今天的二家贤莫愁女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做什么？快睡住！

0: 问了，世称你为什么生在人家身上？你们说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江东吴国大皇帝孙权有病了，病得还不轻呢。最近几年呢，孙权呢，这心情不好，怎么回事呢？他经常闹家务，感情这家务事啊，已经闹了好几年了。最近，这位吴主孙权身体也不好，他也70左右岁了。孙权闹什么家务事？闹了好几年呢，就因为这个继位的事儿啊。这在当时皇帝之家那是最大的大事了。孙权有好几个儿子，他已经立了太子了，就是他的长子孙登。孙登不幸夭亡，孙权还有2个儿子，二儿子孙和，三子孙亮。那么孙登死了就立孙和不完了吗？可是这孙权呢，和孙和他的母亲不太和美。那时候虽然讲究母以子贵，可是这个母亲得宠啊，儿子也特别吃香，尤其在帝王之家，这套特别厉害。孙权呢，看着孙登死了，他勉勉强强算立了孙和为太子了。但是孙权怎么瞅这孙和怎么别扭，他要把他给废了，立了他的三子孙亮。这个事情啊，让丞相陆逊知道了。现在陆逊陆伯言已经是东吴吴国的宰相了，他住在武昌。陆逊一听，哎呀，陛下怎么能这么做事呢？他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劝孙权，您不要这么办，这也属于废长立幼，将来呀必生祸患，哪朝哪代一废长立幼非出事不可。所以陆逊好心好意给孙权写去一封书信。孙权呢，把这信给撕了。怎么回事？他生气了，你陆逊陆伯言，当宰相你就当你的宰相不得了吗？如果我的国政什么大事你可以参与，这是我的家里事，你管得太宽了。所以陆逊这书啊白写了。孙权不但没听，而且呢对这陆逊呢还不信任了。陆逊陆伯言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把个陆逊给窝囊死了。那么那位诸葛瑾先生怎么不解劝孙权呢？诸葛瑾早已故去了。这么说吧，满朝文武谁劝孙权，孙权也不听，最后终于立了孙亮为太子了。他的次子孙和呀是忧恨而死啊。转过年来，孙权得了病了，病势越来越沉重，自己也知道不行了，他这才传旨把太傅诸葛恪和大司马吕岱以及一些文武找在病榻前，嘱咐了一番后事，是手指孙亮而亡啊，指着他儿子孙权归了天了，意思就是告诉他的文武要好好辅佐太子孙亮。说完这句话，孙权就完了，一代天骄啊，可不是吗？三国时期呀，孙权掌管江东， 从东吴这个地方来说，他掌管的时间最长。孙权呢，这一生最大的特点，他就是识人知人培养人呢，善于用人不疑人。最突出的一点，孙权是敢于启用年轻人。三国时期呀，东吴是第一个成立招贤馆的地方。你看孙权跟前的这几任都督，周瑜、

鲁肃、吕蒙、陆逊这些人呢，不单独和这个孙权是君臣的关系，而且还是朋友的关系，他们心气相通，相互都很知心呢。就拿孙权对吕蒙来说吧，那可真是掰着手教能耐呀，教本事，让这个吕蒙怎么看书，怎么学习。这么说吧，孙权呢，是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以少胜多，在赤壁大战大败曹操、曹孟德。正因为采纳了吕蒙白衣渡江之计，偷袭荆州，才杀了关羽父子。正因为他启用了年轻人陆逊为帅，萧亭一战火烧连营700里，大败刘备、刘玄德呀。要不怎么江东的使臣赵咨出使曹魏的时候，赵咨跟皇帝曹丕说，说我家主公孙权是一位聪明人智雄略之主呢。孙权很不简单，可惜的是啊，到了晚年孙权就不行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啊，他变得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了，不信任任何人了。后来几乎任何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尽管是这样，孙权呢，在三国鼎立时期，他的功绩还是很大的呀。所以后人写诗赞孙权，说他子然闭眼好英雄，能使臣僚肯尽忠，24年兴大业，龙盘虎踞在江东。孙权在位整整24年，终年71岁，死于公元252年。孙权归天了，诸葛恪领着众文武立刻立太子孙亮为皇帝，大赦天下。当时改元为建兴元年，这位皇帝孙亮弑父孙权为大皇帝，葬于蒋陵。这时早有探报报入了洛阳，司马师这么一听是拍掌大笑，哦，孙权死了，嘿嘿，吴主新王。太子孙亮登基年幼无知啊，不用问，现在江东是一片混乱，我正好伐之。哎，慢来慢来，让他兄弟司马昭给拦住了。哥哥，你可不能大意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看江东现在小皇帝即位，朝内一片混乱，现在江东拜诸葛恪为太傅啊，履带为大司马。咱不说这履带，先说这诸葛恪，那可是诸葛瑾的儿子呀，西蜀国丞相诸葛亮的侄儿。此人机警过人呐，从小就特别聪明，他很会用兵啊，您千万小心。哎，司马师摆了摆手，武帝不必担忧，威兄此次出兵，先取江东，后取西蜀啊，感情不是为打这江东，还惦记那西蜀国呢，咱不能总这么三分鼎立着。司马师啊，亲统人马，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探视马报入了江东，东吴一听这个消息啊，可真有点慌了。怎么呢？皇帝孙权刚刚去世，幼主登基这才几天呢，曹魏的司马师亲自同几十万大军杀来了，这还了得？诸葛恪呀，冷笑了一声，他劝慰群臣不要慌张，我自有破敌之策。诸葛恪呀，要报答报答孙权托孤之恩。他和江东的老将军丁奉商量了一番，拜丁奉老将为总先锋，诸葛恪亲领人马迎战司马师啊。这一仗打得这个漂亮，好厉害的江东老将丁奉啊，他以少胜多，来了个血液破敌兵，把曹魏人马杀得大败。

诸葛恪一看司马失败了，诸葛恪仰天大笑，这回呀、啊、你中原可就算完了。他立刻写下一封书信给西蜀国姜维，姜伯约派人送往汉中啊。他让姜维从西线出兵，自己由东线出兵，这样两气夹攻，中原唾手可得。如果得过中原，我们两国是平分天下。你看看孙刘联盟嘛。这诸葛恪志向还是蛮大的，把信发走之后，他亲自统精兵20万攻打新城。为什么单要打新城呢？因为这个新城这地方特重要，从这个关隘来讲，这个地方呢是曹魏一个总隘口，如果要把新城拿过来，其他的地方是迎刃而解，独占自取呀，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唾手而得。所以诸葛恪要打这新城，他到这儿就把新城给包围起来了。新城的守将叫张特，这员守将啊很聪明，他知道诸葛恪这个人很有计谋，要是硬碰硬的打，我绝对打不过你。所以呢，他积攒粮草，准备大量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等等，严守城池，说死不出战。你来骂阵呢、啊，我知道没听见，不理你。你要是攻我的城池啊，我就拿着滚木雷石砸你啊。就这么着，一连打了有20多天，没把这新城取下来。和诸葛恪火了，他天天是鞭打士卒啊，有时候就把身边的上将给斩了。因为什么？上将多嘴，说是这新城很难取呀，太傅，是不是咱们把兵撤下去，缓一阶段再打呀？诸葛恪一听，你这不是瓦解我的军心吗？斩！就这样，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呢、啊。他天天打，没黑夜没白日啊，哎，愣让他把这新城西南城角啊给打开了个豁口。要不是曹魏军拼命死战呢、啊、江东的军校还就攻上来了。这一战呢、啊、把守城将张特给吓了一身冷汗。哎呀，这诸葛恪好厉害，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在他府中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之士。随后张特扶了一封书信，让这人把这信给诸葛恪送去。你见着诸葛恪之后必须如此这般这么说，记住了吗？我记住了。这人拿着这信来了，见诸葛恪把信往上这么一递，诸葛恪这么一看，信里写的是什么呀？张特这封信写得很客气，他说我久仰你太傅的大名啊，你亲自领兵来到我的新城，我应该呢把城池奉献给你，不过有一样，我的家眷亲属啊都在洛阳呢，我不敢这么做。另外还有一条，根据我们曹魏朝廷的规定，我守城100天援军不到，如果把城丢了我没有责任，如果我守不到100天把城池丢了，那么朝廷就要灭我3族啊。您诸葛太傅已经打了我这么多天了，眼看就到百日了，您是不是能把人马撤下去，给我几天期限让我准备准备，然后我手捧印信是出城在您马前纳降。诸葛恪看完了这信，冷笑一声，把信往帅案上一放，问了问这个下书人，信中所说的是你家将军心里话吗？哎呀，太傅，这都是我家将军肺腑之言呐、啊，是真的呀。哦，你暂且退下。是，诸葛恪问了问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有人提醒诸葛恪，您可小心，张特这封信是不是一计？诸葛恪笑，小小的张特他有什么本领啊？既然他给我写这封信，就说明让我把他吓破胆了。好吧，把来人打发回新城，我暂且退兵30里。他把人马退

去了。就借着诸葛恪退兵这功夫，人家张特呀加固城池，又把守城的这些军校重新调整了一番，连城中的黎民百姓都上了城了。这回呀更加严谨巩固了。张特率领军校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诸葛恪，诸葛恪火了，我上当了啊，继续给我攻，他又攻上来了。呵，这回啊他率先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砰，让人家一箭整射在诸葛恪脑门子上，中箭落马。三军大吃一惊啊，这城也不能攻了，把诸葛恪给抢回来了，赶快起箭上药。哎呦，第二天诸葛恪这脸都肿了，眼都睁不开，封了喉了。就这样啊，他还下令攻城呢，怎么攻也攻不下来了。这仗是越打越艰苦，有好多士卒啊全都逃跑了。跑什么呀？好多江东的军校啊到了新城这地方不服水土，不少人都病，本来这仗都打不了，诸葛恪非逼着打。而且呢他每个营中哨所都安排这么几十个人看着这些士卒，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病也不行，只要是那鼻子还出气儿，你就得给我攻城。有好多士卒啊都浮肿了，还让去打，人家能不跑吗？几个大将来到诸葛恪跟前呢，提醒诸葛恪，太傅，这仗咱不能再打。诸葛恪一听就火了，怎么没有一个给我长志气长威风的竟给我泄气呀？什么叫别打了？他当时传令把这几个说情的推出去给我斩了。哎呦，众将苦劝，这才把这几员将给免了。诸葛恪是怒气不消啊，别看免了这几员将，他贴出张布告去，今后再有来说情的，再有说不许攻新城的，立斩。谁还敢说话呀？没多少日子，有人来禀报他大都督蔡林跑了，那是他的左膀右臂呀。诸葛恪开始都不信，什么不能吗？都督跑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去看看。他亲自骑马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诸葛恪这才明白，感情确确实实好多士卒都病倒了，这仗确实没法打了，连三军都督都让他给逼跑了，还怎么取这新城？这诸葛恪呀中了一箭，窝窝囊囊，损兵折将，败北而归。他撤兵回来了，越想越窝火，诸葛恪猫在家里谁也不敢见。诸葛恪仔细这么一想，不好啊，怎么了？我这打了败仗了，回来好多人会看不起我呀，如果有人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要把我的军权给我拿了去怎么办？他赶快派他手下两个心腹，一个叫朱恩，一个叫张约，让这两个人执掌京城的御林军。他先把这个京城的这个军权夺过来，那样自己不是就踏实了吗？但是你诸葛恪得好好想想，你看看谁管吴国京城的御林军？是孙俊呢。这孙俊呢，那是宗亲，是皇帝孙亮的亲戚，是当年的东吴主孙策的曾孙，他可不是孙策的亲曾孙，是孙策他弟弟孙敬的曾孙，那也是一家子呀。你把他的军权拿过去，他能干吗？孙俊当时就火了，立刻跑到宫中找皇帝孙亮，说这诸葛恪要干什么呀？他要总揽军权呢，京都的御林军全都归他管了，我看此人安心不善。孙亮这么一听，哎呀，你提醒的好啊，是这么回事。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寡人我一见诸葛恪呀我就哆嗦。孙俊听到这会儿点点头，陛下您不用说了，我看诸葛恪早有不臣之心，他要谋朝篡位。哎呀，孙亮一听吓傻了，他摊开两手跟孙俊要主意。孙俊这么一想，陛下您不必着急，

0: 我看这样吧，您呢御驾亲自到太傅府去问问病。诸葛恪不是两军阵前中了箭了吗？您看看他这个箭伤怎么样了，也算是关心关心他，探探动静，然后我再给您设以良谋，可除此贼。孙良一听，那好，当时传旨他要到太傅府来探病。
1: 哎呦，诸葛恪一听，这怎么办呢？
0: 皇帝怎么想起来到这儿来看望我来了？我这在新城打了败仗，我有什么脸见皇帝呀？我得折折羞啊，不然今后我在吴国这块的威信不就完了吗？他想了大半宿，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推过揽功啊，把这次新城之败的过错呀全都推到别人身上去了，功劳都归他自己了，连官带杀，他害了二三十人，把这皇帝给蒙了。孙亮皇帝看了看他，安慰他一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又把孙俊给找来了，说我已经看过诸葛恪了。哦，陛下您看他是不是有不臣之心呢？皇帝一听，不臣之心我倒没看出来，不过我看他可杀了不少人，杀了十多个，关起三十来个来，他这是要干什么呀？哼，孙俊一听，陛下要干什么？还是要谋朝篡位呀、啊、哦，那你说下一步该当怎么办呢？陛下不用着急，您呐宴请诸葛恪，以慰辛劳啊，就是说他这新城一战打得很辛苦啊，还负了那么重的伤啊，问慰问慰。您把他请来之后，在酒席宴前我们是击杯为号，我手刃此贼，除去一患。孙亮一听，嗯，妙计，当时传旨，定于后天一早宴请诸葛恪。诸葛恪呀高高兴兴就来了，换了一套崭新的衣裳，呵，正高居驷马，文武保着驾，威风凛凛的就来了。走到半道上，他手下的谋士张悦呀把车给拦住了。主公啊，我看您还是不去为好。怎么了？无端皇帝为什么要宴请您呢？我看此去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啊、唯恐凶多吉少啊。主公，以我之见呢，还是不去为上。嗯，诸葛恪点了点头，说得有理呀、啊、怪不得今儿早晨我在换衣服的时候，我这心呢就蹦蹦的一个劲儿的跳，胳膊上那肉突突的直突突，我也琢磨着不太得劲儿。对，那咱们还是回府吧。他刚把车调过头来，后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来了好几十匹战马呀，为首的是孙俊。孙俊就怕诸葛恪来这手，他亲自领人迎接来了。哎呀，太傅，都走到半路上，您怎么又回去了啊？啊啊，孙将军，不是不是，他是这个。那么精明的个诸葛恪一时没答上来，张约在旁边给垫了一句：“啊，孙将军，我家主公身体不爽。”
1: 啊，对对对，是我。
0: 肚腹疼痛，我得回府服点药。哦，孙俊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皇帝已经把酒宴摆好了，正在等候着您呢。不好啊，让陛下总那么在那儿等您。您先去，我可以打发人到您府下去取药了。他瞅了瞅张约，张约还是向他直晃头，意思还是要坚决不去。诸葛恪呀这句话没说出口，点了点头，那我就去吧。他跟着孙俊就来了，来到朝房一看，哎呦呵，皇帝真的已经把酒宴都摆好了。看诸葛恪来了，这位天子亲自给他罢盏。诸葛恪一瞧这酒啊，这酒这颜色怎么这样？

0: 其实他每天喝那酒就这色儿，因为今儿个诸葛恪疑神疑鬼，所以他没敢喝，只是说自己肚腹疼痛不敢饮酒。孙俊就看出来，哦，太傅您不愿意喝这个酒啊？不要紧，您家里头一定有配好了的药酒，是治病的酒，派人把它取来吧。诸葛恪一听啊，说得有理，让张约派人把他家里的酒取来几坛，把这坛子打开，呵，诸葛恪放心大胆地喝上了，喝得挺美呀、啊，肚子疼他也忘了。不管谁来给他敬酒，呵，诸葛恪都眉飞色舞的，跟人家客气几句。他在酒席宴前，一个劲儿的卖弄聪明，两个眼珠是滴溜溜来回乱转，这样不是显着精神吗？喝到半道上，皇帝呀、啊、说是有点事情，告别告别，孙亮走了。孙俊一看是时候了，他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持剑在手，大吼一声：“我奉天子之诏，今天在宴前讨贼！”啊！把诸葛恪吓了一跳，因为他手指的是自己呀、啊。将军，你说的这是哪？话他还没说完呢，只见孙俊手起剑落，咔，一剑就把诸葛恪给斩了。张约一看不好，当时宝剑出匣了。他刚把宝剑拽出来，让人家孙俊上前一剑断去一背，然后大吼一声：“武士围上来！”嘁着咔嚓，刀剑俱下，把张约和这诸葛恪给乱刃分尸了。分尸之后，用两领芦席卷起来，扔在城外边乱葬岗子去，未出究。哎，这么大的个太傅诸葛恪下场也够惨的呀。其实诸葛恪对江东啊治国安邦一切事情他还真有些功绩，但是这人也有个毛病，是才华外露，好骗财，哎，揽功推过，所以呀、啊、就落得这么一个下场。探视马抱进了洛阳，司马师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江东右主孙亮为什么把朝中这么大的个重臣给斩了呢？旁边有人一笑：“主公，这有何难解呀？我看这诸葛恪呀是咎由自取，因为他权势太重了。常言说，威震其主，何能久乎？”司马师听得这会儿心一动，权势太重了。你说的有理。话刚说到这儿，探马来报，西蜀国姜维、姜不约亲自统帅精兵20万北伐中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兄弟在洛阳听说江东的孙俊把诸葛恪给杀了，司马师一笑，诸葛恪这个人太爱揽权了，他呀威震其主，岂能久乎？他的权力几乎比皇帝都要大了，那皇帝还不收拾他呀？他的死啊是咎由自取，正这说着呢，

忽然边关探报来报，说是西蜀姜维姜伯约起大兵20万，拜廖化张毅为左右先锋，拜这个夏侯霸为参谋，让张仪做运粮使，而且接连了羌兵，请羌人出兵助他一臂之力，姜维要兵出阳平关。这一下子把守边境的那个郭淮呀、给吓坏了，他是急报洛阳啊。哎呦，司马师司马昭也吃了一惊啊，哥俩一商量，这怎么办呢？应该兄弟两个同时挂帅西征，但是不行，朝廷里不能没有人呐。俩人这么一商量，把司马师留下，司马昭拜为征西大都督，让徐志做先锋官，领大兵30万，是抵挡姜维姜伯约。临走的时候，这个司马师嘱咐他弟弟，你可不要小看姜维啊，此人颇得诸葛孔明的秘传，他有点真本事，所以你这次要去打，必须如此这般。他教了他一个什么主意，说现在姜维不是请了羌人帮他吗，你先把他这个帮手给他除掉，就是说你想办法呀，把羌兵主帅这心买过来，这样呢就减轻姜维好多的势力，然后啊你是见机行事，不要贸然出兵，跟姜维作战呢、也应该像对待当年的诸葛亮一样，你必须要慎重。司马昭牢记在心，他出兵迎敌姜维，两军只打了这么一仗，这个司马昭按他哥哥说的，他还真就把羌兵主帅给收服了。司马昭告诉这个主帅，你呀如果要帮着我把姜维破了，我一定亲自上本天子，重重的封赏你。这位这么一听，哎，这事儿挺美啊，因为姜维请我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礼品，我都收下了，现在司马昭呢虽然捉住我了还没治罪，还要给我请功，何乐而不为啊。他又翻过脸来啊，帮着这司马昭打姜维，把姜维给困在了铁龙山。郭淮是一马当先呐，郭淮想把姜维给捉住，然后好到司马昭都督跟前去请功受赏。他一看姜维的人马都被杀散了，什么先锋官的偏将啊，姜维一个都找不着了，不单单的把人马杀散了，哎呀好惨的姜维啊，手里的枪都没了，把走卒的箭也都射光了，手里光拿着一张弓。郭淮这乐呀，心说这你还能跑得了吗，插翅的也飞不上天去了，你攥着一张空弓算干什么用的呀，啊待我射你一箭，他叭一箭射过去，他也不打听打听姜维的本领。姜伯约一回头啊，一个犀牛望月，把郭淮射来的这支箭接住了，往自己这弓弦上这么一搭扣，腾一下射回来了，一箭把郭淮给射死了。射死了郭淮，还在乱军之中杀死了曹魏的先锋官徐志，虽然说这次打了败仗，但是杀了不少曹魏的大将。哎，这位姜维姜伯约啊，这次算没有能够取得奇功，把人马带回汉中去了。司马昭喘了一口气呀，另派大将镇守边关，他这才兵回洛阳。回到洛阳，哎呦，洛阳这儿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感情这司马师啊，把这皇帝曹芳给罢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司马兄弟分工呢？兄弟不是领兵去征西抵挡姜维去了，为什么要把司马师给留在京城？就唯恐有什么不测。司马师啊，在洛阳这儿镇守着，他那派头大，整天是带剑上殿，甭管见着谁，那脸儿都扬着，胸脯都挺着，那简直是目空一切，满脸凶气，执掌生杀大权呢、瞧谁不顺眼，立刻就把谁给收拾了。所以文武百官呢、都怕

把你脸上的凶相收一收啊，我就踏实多了。我宁可天天这么接您，您别吓唬我就行了。这司马师就这么横。司马师前脚一走啊，曹芳穿着一身睡衣，光着两只脚，站在床前面那儿哭了，哭得嗡嗡的。怎么回事啊？伤心。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了三个人，扑通一下给曹芳跪倒了。陛下，您可不能这么伤悲呀、啊！如此伤悲，有伤龙体。陛下，您要多多保重。曹芳瞪着一双泪眼看了看跪着的这仨人，原来是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济，还有夏侯玄。哎，这仨都是他的亲近人，尤其是这张济和这夏侯玄。夏侯玄就是夏侯霸那个侄儿啊。不是司马父子想要把曹氏宗亲都给收拾光了吗？夏侯氏呢，是曹氏一家人呢、啊，也是朝廷的股肱之臣呢、啊。当初啊，司马父子就想把夏侯霸、夏侯玄一块儿全给弄到洛阳这儿杀害了。夏侯霸不是跑西蜀去了吗？这夏侯玄就来了，就是那位。还有这张济，这张济呀、啊，是曹芳的岳父泰山，老国丈，他女儿就是张皇后。哎呦，曹芳一看这些亲人啊，他哭得更加伤悲了。这三个人站起来，把皇帝曹芳扶着坐在龙床上，让那些侍臣都出去，又苦劝了一番，曹芳这才跟他们说，说司马兄弟这么厉害，这可怎么办呢？张济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陛下，您可以给我一道诏书啊，我可以召集一些曹魏的老臣，把司马兄弟杀了，魏国除害。曹芳一听，那感情太好了，不然呐，我整天是如坐针毡，滚油煎肠啊。当时啊，曹芳，哎，给了这张济一道血书，就是血诏。这张济呀、啊，带着这血诏一出宫，就让人司马师给逮着。你把这诏书就搜了去，搜去之后就把这几位啊推上市曹斩首，同时祸灭三族。司马师越想越生气呀、啊，他拿着这道血诏，带着铁甲军进了宫了，到皇宫里边就把这张皇后给勒死了，把曹芳吓得跪在那儿是抖衣而战。司马师就把这皇帝曹芳给贬了，他跟太后说了这么一声，立曹髦为帝，把曹芳打发走了，让这曹髦做了皇帝了。就在这时候，他兄弟司马昭班师回来了，哥俩一见面，司马师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昭点头，兄长您做得好啊。兄弟正在交谈之际，忽然间司马师大叫一声，昏过去了。怎么了？他的眼疾爆发。感情这司马师左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原来想上点药啊，把他圈回去得了，不行，感情越上药越厉害，请医生看过，医生说得开刀，但是还不能轻易动，因为长的这地方不怎么样，在眼睛上。这两天司马师因为朝廷里边的事情，这一着急一上火呀，这包越来越大。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昭赶快把一些名医都请来了，大伙说这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开刀了。司马昭这么一听，那就开吧。哎呀，大伙谁也不敢承担呢。怎么回事？倒不是说医技医术不高，这分给谁开呀、啊？这是司马师啊，大都督、大将军，朝廷里边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呢。这玩意儿要开出点毛病来，这可怎么办呢？实际那时候啊，医学科学不发达，感情司马师啊，这个眼瘤不能轻易动，是恶性的。哎，这些位医生不知道，

办？开吧，战战兢兢，害怕着慌，总算给开了。开完之后，这就得养着呀。过了有几天呢，哎，司马师稍微平静了一点，就是说这眼疾好了这么一点。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出了大事了。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说可了不得了，淮南的大将灌秋俭反了。他纠集了好多名将，精兵不下几十万，说要杀奔洛阳，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重新再立曹芳为帝。说他们接到太后的旨意了，实际太后没传旨意，他们也没接到什么旨意，不过这就是假借一个名词，哎，这样好唤起人们同情灌秋俭呢，也就是吊民发罪的意思吧。当时啊，灌秋俭就陈列了司马师、司马昭多少条罪状，所以啊，探报报给司马兄弟。司马师一听灌秋俭反了，呼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当时眼睛疼也忘了，他紧张啊，因为灌秋俭这个人呐，武艺高强，这人是很有号召力，同时呢，淮南一带兵精粮足啊，兵强马壮，这还次要呢，因为他和江东接壤，如果这灌秋俭再联合东吴一起来攻，那可就悬了。要不怎么司马兄弟这么紧张呢？赶快派兵去平息吧。派谁呀？谁能是灌秋俭的对手啊？简直派不出去啊。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说是要想平定淮南之乱，能够降服灌秋俭的只有大将军您，就是说您司马师必须亲自出征。哎呀，司马昭一听，不行不行，怎么你没看见吗？大将军的眼疾尚未痊愈，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呢？哎，司马师摆了摆手，我抵此言差异呀，这点儿区区小计算得了什么呀？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不然恐怕难以平定淮南这个灌秋俭呐。他让司马昭好好镇守京师，把寄养粮草一切给他准备齐全就行了。司马师带兵出征，领雄兵20万，杀奔淮南。司马师有点急了，他心说这事儿可得往前抢啊，耽搁不得。万一这灌秋俭要把江东的兵马给请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到了淮南，扎住了大寨。有人早就报给了灌秋俭了，灌秋俭听说司马师亲自带兵出征，他只说了一声再探。灌秋俭挺轻松，一点也不轻松，他很紧张。哎呀，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呀。但是灌秋俭知道司马师现在正病着呢，他眼疾闹得很重很厉害，据说是刚刚手术不久。灌秋俭知道司马兄弟的厉害，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等司马师到这儿，他并不立即去战，先把城门紧闭起来。感情这灌秋俭呢，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怎么回事呢？一路鞍马劳顿呐、司马师啊，是真够横的呀，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虽然这一路上坐着那软语呀，那个车呀，啊，特制的这么一种车，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那也受不了，这眼睛疼，它可不像是别的，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疤瘌、小疖子。

难受得不得了，何况这眼珠子，这家伙刚刚手术啊。司马师啊，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他今儿个也不想打，想等着明天。哎，要不战则已，一战就得把关秋俭杀得大败，就得把他降服了。司马师是这么想的，所以晚上啊，强咬着牙关，吃了点东西，他想早早歇一歇。随军的这些医生也劝他，您呐，得好好的养一养，什么病也是一样，三分病七分养。好，您这刚刚手术完了，就打洛阳折腾到淮南来了，这不行啊，钢铁人也受不了。司马师感激呀，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心说我不来得行啊，你们退下去吧。他咬紧了牙关，忍住疼痛，实际忍不住啊，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都很担心呐，司马师这个病体。你说我这么一喊叫，这怎么能行啊？强忍又忍不了，司马师用这牙咬住这被子，呵，把被子都咬破了，黏糊都露出来了，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疼的司马师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突然间，他就听这辕门外边怎么一声喊叫，杀呀！可把司马师吓着了，他腾顿的这么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你说也怪，什么事儿怪啊？这眼睛不疼了？真不疼了吗？不是，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就忘了眼肌的疼痛了。司马师杀出中军帐来，才明白感情冠秋俭来劫营来了。哎呦，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啊，预先呢，他就下令调来了兖州刺史邓艾，不然呢，今天晚上他就得让冠秋俭杀个丢盔卸甲呀。这邓艾可太厉害了，这支生力军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到这儿，助司马师一臂之力，就把冠秋俭杀得大败，最后把冠秋俭给杀了，平定了整个的淮南。司马师这才由淮南班师啊，回了这许昌。到许昌，他这眼睛闹得更厉害了，根本就不行了。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服药已经没有用了，他赶忙派人到洛阳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了。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弟弟，看来我是不行了，不久于人世了，那么就是说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呐，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出出谋划或策了，遇事的时候你要仔细斟酌行事，不管遇上什么事儿，你都要好好想一想，千万记住，大事不要轻托他人，轻托他人，轻信他人呢，都会招来灭族之祸，更不要大权旁落，就是你的权力啊，别轻易就交出去，尤其是这军权呐，弟弟，你要慎之又慎，千万切记呀！哼，司马师这哥哥真够样，临终之时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说完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司马昭跪到床前放声大哭啊，好多文武过来解劝，说大将军已经归天了，您不要这么伤悲哭坏身子，可怎么办呢？

治理治理丧事吧。司马昭一听有理呀，勉强算止住了悲声。他当即传令啊，让这个许昌这儿是全城举哀，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一律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披麻戴孝。同时他自己呀、要亲自给哥哥守灵百日。感情司马师这一死啊，司马昭最伤心了，因为这个哥哥非常好，不仅是对司马昭疼爱，而且处处提携着这个弟弟，哎，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怎么样握住大权，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那司马师对司马昭来说呀，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所以自己觉得很孤单，很凄凉，非常怀念哥哥，所以他要这么做。哎，恰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皇帝已经知道了，十分悲伤，请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不仅守灵，还希望司马昭啊，丧事办理完毕之后把人马就扎在许昌。为什么呢？是以防江东来犯啊。司马昭接完这诏书，他可就起了疑心了。这什么意思？他赶忙把手下的文武找来了，跟大家一商量，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谁也没说什么。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只有钟会提醒司马昭，我说将军，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司马昭一愣，怎么见得呢？您想，如今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啊，说明朝里也很乱，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块给大将军大办丧事，而且还守什么灵。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治理朝纲，这才是上策。司马昭一听钟会说的有理呀、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番嘱咐，看来皇帝是对我加上小心了，不行，我得回去。司马昭草草的把丧事办理办理，然后他回兵洛水。回来了可把这皇上曹髦给吓毛了。皇上曹髦一想，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在那儿镇守啊，不好，这可怎么办？大举文武商议对策，有人提醒皇帝，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您就重重封赏他吧，惹不起呀。皇帝一听，我还怎么封赏他？这么着得了，他哥哥那些事儿都给他不行吗？就是说司马师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昭。当时曹髦下了一道诏书，其实这道诏书是废旨，你怎么加封人家也不好使。怎么回事呢？司马师临咽气的时候就把那印信兵符一切等项都给了他兄弟了。司马昭还听你这个呀，你封不封管什么呀，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司马昭跟他哥哥一样是佩剑上殿，带剑上殿啊，见皇帝不拜，比他哥哥还横。从此啊，曹魏朝廷上上下下中外大小事宜一切等项都归了司马昭了。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忽然间探报来报，说是西川的姜维、姜伯约带领精兵数十万已经兵出汉中来打中原来了。干嘛姜维挑这么个节骨眼来打嘞？这节骨眼哪儿找去啊？司马师刚死啊，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这是个好时机，好战机呀、姜维当然抓住不放。这一出兵来的还真冲，连连夺取城池，是斩将夺魁，
把曹魏的名将陈泰、王经杀得大败，桃皮一战是声威大振。司马昭闻报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呢？他心腹将佐给他出主意，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要想拒敌姜维，非邓艾不可。哎，司马昭一听，这员将你推荐的太好了，立刻让邓艾挂帅去拒敌姜维。姜伯约，这个姜维呀，本来桃溪一战打了不少的胜仗，他手下的大将张仪劝他什么呀，您赶快回兵吧，见好就收就得了。可是姜维不听啊，他还要打。现在征西将军邓艾来了，邓艾略施一计呀，就把狄道城给包围起来了。呵，这一晚上到处是喊杀震天，金鼓大作呀。姜维当时是披挂上马，带着张仪等众将杀出城外，他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啊，当时姜维就愣了。

筷子大小的蛇打刘知远的左鼻孔钻入，又打右鼻孔钻出来。李三娘断定这个人不是凡人呢，再加上刘知远平时聪明能干，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两个人私定终身。两小苦短，次日天明，第二天禀明了父母。父母一看，既然这事儿已经生米做成熟饭，再加之老头也喜欢刘知远，也就点头同意了。哎呦，刘知远一听我成了上门女婿，高兴的是无可无可，一撩衣襟哭通拜见岳父岳母。可万没想到这一拜，老头老婆咯搂一声，一口气没上来，死了。后人说呀，这刘知远是真龙天子，哪有皇帝给百姓下跪的，这叫折寿。当然这就是传说了。老头老太太死了，哟，这可把这李洪信，也就是李三娘的哥哥给气坏了，心说刘知远你个丧门星啊，打你来我就瞅你不对付，把我妹子拐跑了不说，你这一磕头我爹我妈都给我磕死了，跟你没完，这叫动刀。李三娘就拉着他哥就不让上。后来啊，李洪信一看这家没法过，咱分家吧。人家把所有的家产都拿走了，李三娘呢是蹦子儿没拿，就这样跑一个小偏煞里搭一小草窝棚，就搁那儿住。不是还有一出戏叫《风雪寒梅李三娘》？哎，这两出戏说的就是刘知远的故事。当然了，这个呢以传说居多。在正史上关于刘知远的记载呢，有一段是提到刘知远的确上门入赘到老李家，但是后来刘知远并不甘心一辈子给人放马，找机会要干一番事业，就投靠到李思源的门下当了一个大头兵。刘知远这个人作战勇猛，很快被提升为天将，跟石敬瑭一块共事。为什么后来石敬瑭这么器重刘知远呢？刘知远对石敬瑭有救命之恩，而且还不是一次。有一次两国交锋，这石敬瑭的马呀突然间马鞍子底下那肚带崩开了，马甲断裂，你这马还怎么骑呀？眼瞅着就往下落下队伍了，人家后梁的军队在后面骑快马追，抓住石敬瑭别让他跑了。眨眼之间都能看见对方士兵脸上长什么模样，事态紧急。这时候刘知远甩蹬离鞍下了马，叫石敬瑭骑上自己的马，他骑石敬瑭的马在后面掩护。石敬瑭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关键时刻就看出这个人呢是否忠心了。怎么叫国乱显忠臣？后来李思源继位称帝之后，任命他为河东的节度使，石敬瑭啊就把刘知远调到自己手下做事，做了一名亲信。这是头一次，没过多久又来了个二回救石敬瑭。怎么回事呢？李从珂起兵和这个李从厚两个人啊争夺地位，这个李从厚啊就是后来的后唐闵帝。石敬瑭也领兵啊赶赴京师，在半道上碰见了石从厚，俩人到一小屋里密谈，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刘知远多了个心眼儿，怕这李从厚啊有弯弯绕，就派大将石敢在袖筒里暗藏铁锤来保护这石敬瑭。果不其然，俩人一说说查了，这李从厚把身边随从的大宝剑就拽出来了，奔着石敬瑭是分心变刺的。石敬

令堂是毫无防范，是没事就跑，就跑到一个屋子里了。多亏身边有大将石敢，这石敢把门顶住，靠着这门啊。其结果呢，等到刘知远闻讯赶来的时候，石敢已经战死了。但正是因为刘知远派了石敢，这才救了石敬瑭这条命。为什么后来居家过日子，尤其建房子都要摆块石头，说泰山石敢挡，又说叫泰山石敢当的，就是拿它来辟邪镇宅，这个典故也是打这儿来的。有了两次救命之恩，刘知远这地位是与日俱增啊。而且刘知远领兵带队是治军严格，对将士一视同仁，所以他的这个军队啊，战斗力很强。在石敬瑭和后唐开战以后，刘知远率领5000骑兵就把太原城守了个滴水不漏，挡住了张敬达50000军队的进攻。在石敬瑭为保住自己地盘请求契丹增援的时候，刘知远、桑维汉两个人是全力支持，但是在许诺的条件上，刘知远并不同意石敬瑭进贡称臣又称子的做法，觉得没这个必要。但是石敬瑭呢，一心就想当皇上，担心说如果我这条件要降低了，这契丹不肯发兵怎么办呢，就把刘知远这主意给压下来。从这一点上看，刘知远比石敬瑭有着自尊心。后来耶律德光支援石敬瑭打退了后唐，耶律德光对石敬瑭推荐刘知远说，你的这员大将很勇猛啊，以后可不要随意的舍弃。其实他不说，石敬瑭也得意这刘知远，咱说了有救命之恩。再后来打下后唐的京师之后，就让刘知远担任了禁军的总管，把兵权给了他。其实对于刘知远来说，他也并不是一味的听从石敬瑭的安排。比方说石敬瑭曾经把他和杜重威一起加封官职，可这个刘知远不干，他觉得杜重威这个人是靠裙带关系而爬上来的，这种人我不能跟他放在一起，将来有一天被人提名并列，提到我就提到他，我觉得丢人，这官我不能干，所以拒绝上任。想当初啊，刘备封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的时候，就有过类似的事儿。关张赵马黄，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关云长不干。这里边有黄忠，我不干。我跟他提名并列，说起来有我就有他，我觉得丢人。张飞，张飞我兄弟，赵云我兄弟，马超什么人？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大汉朝没人老马家，完了。黄忠是什么？一老卒儿，五虎上将把我排头一位，我也不干。关云长就这样，就跟这个刘知远这两个故事有点类似，所以这个刘知远在家称病，石敬瑭挺不高兴，心说刘知远你怎么的，居功自傲，你这什么意思？你这分明是不给我的面子，这就要下令撤了他的官职。多亏宰相赵莹替他说情，又派大学士到府上去说，这才接受了这个官职。但是打这儿开始，君臣二人这关系就淡了挺多呀。为了削弱刘知远的权力，石敬瑭呢有一次借口防范安重荣，让刘知远到魏州任职，就把他调出了京城。第二年又调他到河东任节度使，免除了他禁军统帅的职务。禁军是保护皇上的，这官给谁了？给了杜重威了。刘知远心里面明镜

现在石敬瑭开始猜疑自己，所以他到了河东之后也开始给自己留后手，专心经营河东这块地盘，笼络河东的民心，要把河东变成他的国中国。所以刘知远到这儿之后，立刻派人把当年打他的僧人请到官府热情款待，把这些僧人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那个时候怎么还打他的僧人呢？想当初这刘知远给老李家放马的时候，有一次这马呀踩坏了寺庙的这个庄稼了，那和尚凶啊，就把刘知远给抓起来，是一顿棍棒，好悬没把他打死。这事儿刘知远一直没忘，眼下重回河东，这些僧人们一听，谁当初放马那小子回来了，哎呦可坏了，没想到这小子成事，跑吧。可这些和尚万没想到刘知远是既往不咎，这事儿一传出去，大家伙无不对刘知远挑大指称赞的。咱简短截说吧，刘知远在河东这块地盘是一心一意的经营，后来石敬瑭死了，他的侄儿石重贵继位，景延广把持了朝政，这个时候对于契丹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虽然说这个想法和刘知远的想法比较相似，可眼下刘知远和石重贵更加是离心离德。当时和契丹有过三次大的斗争，刘知远呢是坐山观虎斗，不发一兵一卒。现在刘知远的想法是，我得保存实力，将来我要称帝，我手里面得有本钱，我为了你石重贵，我把老本打空了，将来我怎么办？所以啊，他没动地方。这石重贵呢，几次三番请刘知远发兵，刘知远也没理他。再后来，石重贵索性啊，有事也不跟他商量，名为一个国家，实则是各干各的。等到耶律德光灭了这个晋，在开封宣布后晋的国土并入契丹啊，将契丹改为大辽的时候，刘知远出现了，给耶律德光上了一份表彰，上面说了三件事，一个呢是表示祝贺，二一个呢说自己现在呀有军务繁忙离不开，不能亲自去拜见，第三个呢他玩这个心眼儿，说我呀准备点礼物想要送过去，可是他在送礼这道上又按下绊子，把兵又拉到那儿了，过不去。其实耶律德光也明白刘知远这叫什么，这叫耍花活，投机取巧，可眼下耶律德光最主要的是面对啊他收复土地的这些百姓，对刘知远这事儿呢也没揭穿，俩人来了个铁拐李，把眼儿挤，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哎，咱们别着急，骑驴看唱本儿啊，走着瞧。这个刘知远心里面明镜，他知道耶律德光在中原待不长久，契丹人呢不习惯中原这气候，早晚得走，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趁机称帝了。可是最开始啊，这刘知远表面上还很推脱啊，将士们让他当万岁的时候，刘知远还不干，说这可不行啊，我还没那个本事，我还做不到，眼下契丹呢这实力还很强大，军威啊咱还没有名扬天下。后来郭威等大将不断的劝说，说将军称帝这是天意啊，如果将军不趁势取之，一味的谦让，会让将士离心离德，万一有人先行称帝，那将军您就被动了。其实刘知远这叫演戏，假模假式的推了几推，那好吧。就在公元947年的二月，在太原称帝，他为了笼络人心，继续用石敬瑭原来的年号，不用石重贵的年号。等到了六月，进入洛阳之后。

0: 他才正式改国号为汉，历史上称之为后汉。这个刘知远称帝之后，立刻下令清除境内的契丹势力，并且下旨传谕各地，说想当初咱们各地方提钱给契丹这事儿停，以后不给了，过去给契丹做事出力的人现在既往不咎，但是在各地的契丹人一律处死。这样一来，有很多人呢都投靠到了刘知远的门下。当时中原各地的军队已经开始反抗契丹，起义不断。刘知远的称帝和对契丹宣战，对于中原反契丹的行动起到了根本性的推进作用。在史书上评价刘知远，说刘知远呢有做皇帝的时运，但是没有做皇帝的才德。他的一些智谋总是以自己的前途为目的，其他什么爱国爱民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不管刘知远怎么样，他的妻子就是这位李皇后，他的为人要比刘知远强的许多。这位李皇后李三娘为刘知远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后汉隐帝刘承佑。李皇后啊，忠厚善良，想当初刘知远在太原称帝的时候想奖赏诸位将士，可是打开库府一看没钱，怎么办呢？刘知远就想下一道命令向百姓征税，然后把敛来的钱财赏赐给属下。李皇后闻听是坚决的反对，说你这么做丧失民心呐！现在的你凭借河东起兵，而且号称义军，是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但是百姓还没得到好处呢，你却先把百姓的钱给拿走了，这不是失信于民吗？妾愿意把宫中的财物拿出来奖赏将士，虽然不多，但是聊表寸心。这件事儿，老百姓听说之后是非常的感动。刘知远死后，他的儿子继位，这位李皇后就成了李太后。可是他的儿子任用一些没有才能的人管理朝政，经常和他舅舅，也就是这位李太后的弟弟李晔，俩人一块玩，这后汉王朝离着倒霉就不远了。李太后是多次劝说，可他儿子是压根不听，哎，反而听他舅的话，认为大臣会危及到自己的这个地位，要把几位有功的大臣给诛杀掉。李太后就坚决反对，说你这事儿你得跟宰相商量商量，要做这事儿必须谨慎谨慎。可是这位后汉隐帝压根儿没把他妈的话放到心里，这商量什么呀？妇道人家你懂得什么呀？这是国家大事，没听。结果把几个功臣给杀了。要杀郭威的时候，大将军郭威，李太后又是坚决反对，结果呀还是不听，领兵带队出城交战，结果被郭威给杀了。郭威入城之后，相关的这些人都叫郭威给宰了，可唯独对于李太后是以礼相待，因为当初李太后反对呀，让他主持朝政。可李太后一看大局已定的，并不愿意啊处理朝政。等后来郭威称帝之后，任李太后为母亲，尊为昭圣皇太后。几年之后李太后过世了。好了，各位，这就是今天我们给您说的后汉高祖刘知远的故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小，
1: 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故事。郭威出身平民，在五代初期那段战争频繁的年代，由一名普通的士卒逐渐成长为领兵带队的将军，而后又坐了皇帝的宝座。您打开史书上看看，郭威也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位清廉勤政的好皇帝。其实原本这郭威啊不姓郭，他姓常，后来呢跟随母亲王氏改嫁郭简，这才改的郭姓。有人说，我看史书啊，说这郭威叫郭雀儿，也有的管他叫郭巧的，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因为在郭威的脖子上刺了一只飞雀，人们指着这个飞雀就管他呀叫郭雀儿，也有叫郭巧的。但是郭威啊这人命很惨，有句老话说，人生有三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郭威就是这样，小的时候父母用现代话说离婚了，母亲王氏改嫁郭简，这郭简呢在后晋当过刺史，后来被刘仁恭所杀。没过多久，母亲王氏也病故了，郭威三岁啊就成了孤儿，只好投靠他姨母韩氏。这姨母韩氏还真不错，待郭威啊视同己出，有一口好吃的先紧着郭威吃，然后再自己家孩子。一转眼郭威长到18岁，这个时候又来到潞州投奔故人。当时潞州是谁的管辖呢？是李继韬的管辖。这李继韬就是河东大将李思肇的儿子。李思肇战死之后，他的儿子李继韬就留在了潞州，联合后梁对抗河东。为了扩充军队，他就在潞州是招兵买马呀。在当时有很多的家庭吃不上饭，尤其战争频繁的年代，今天搁这儿住，明天搁那儿住，地都没有，你叫老百姓怎么活？卖儿卖女比比皆是，有很多那些青壮之士为了混口饭吃，一想怎么办？我投军吧。虽然说这玩意儿上战场是把脑袋掖到裤带上，但好歹能吃口热饭。在众多投军的人当中，就有郭威。郭威呀、啊，长得人高马大，勇力过人。哎，这李继韬啊，很赏识他，有点什么小过错呀，也经常能够迁就他。咱要说一个人要得意一个人，那玩意儿没治。哎，瞅他怎么眼神怎么顺溜了，说话腔调怎么好听了，和这个人完美无瑕。倘乎一个人要烦一个人，那玩意儿也没治。这人说话怎么弦外有音啦？啊，这人平时怎么说话不地道了？哪个动作又不对了？要把这些编成辫，这人该够枪毙的罪名。郭威呢？你看有本事，深得李继韬的赏识。但是郭威也有缺点，郭威这个人呢好斗狠，而且呢喜欢赌博，平时又好喝酒。哎，有时候酒一喝多，上来这个酒劲儿，好打抱不平，做事啊不管不顾，也不计后果，结果出事儿。有一天呢，郭威啊喝了点酒，闲的没事啊搁街上闲逛，迎面呢来了个老百姓，或见老百姓打远处跑过来的跌跌撞撞啊，这头发都要飞了。哎呦，郭威一看这是干什么呀，一把把这主拽出来。哎，你跑什么呀？来老虎了还是来猛兽了？哎呦，壮士，郭威穿的是便装，他不认得。哎呀，壮士啊，可不得了，快跑吧。哎呦，你可不知道啊，那个杀猪的王屠户

又在那儿欺行霸市呢。好家伙，拿着一把刀搁肉铺门口一站，谁敢过呀？我今儿胆儿小，刚搁那儿一过，我打了个喷嚏，他瞅了我一眼，给我吓得我真魂都要出窍了。其实这个王屠户郭威有所耳闻，平时呢欺行霸市不说，非常的骄横跋扈，到他那儿买肉，他说多少就多少，哎，管你要多钱你就得给，经常是缺斤少两。非但如此，欺男霸女，老的也欺负，少的他也抢，是这么个人。官府呢也不惜搭理他，因为人家有根儿啊，都给使了钱了。平时郭威啊也不愿意去搭理他，这叫穿新鞋不踩狗屎。可今天不行啊，咱说了郭威喝点酒啊，这酒壮顶梁门，这郭威可就不计这后果了。什么？又是他，

0: 走也就完事儿了。
1: 啊，这位军爷，您有事儿吗？
0: 废话，到肉铺我有什么别的事儿吗？买肉啊，买棺材你有吗？这话可就是横着出来的。王屠户呢，心里面忍着呢。哈哈，哎，军爷您说的对，你看您要什么肉？哎，就这个里脊，给我来10斤。哎，好嘞，撕拉一刀拉下来了。这郭威啊，摇头，哎，不对，错了，不对，前槽来10斤，那里脊不要了。这一刀给拉起来，你卖谁？前槽剁下来，来剁馅儿。刚剁完馅儿，郭威脑袋摇，不对，不是，来肥肉10斤剁馅儿。三来两去的，就王屠户火上来了，心说干什么玩意儿？郭威，找茬啊你是啊？最后俩人一拍桌案。都翻了，王屠把身上的衣服往下一脱，一扎成护心毛，一拍自己那大肚皮，哎，我说郭威，我告诉你，今天我要怕了你，我这个王字我就横着写，嗯，你要有种来，一拍自己那大肚皮，奔这儿来一刀，你敢不敢？今天你要不敢扎我，你就是龟孙王八蛋。郭威就挡下去，我不敢扎你，一伸手在案子上抄下一把剔骨头的尖刀，我扎死你，这一刀给挡进去了，那还好得了，大伙一看出了人命，四散奔逃，郭威被掐尖入狱逮起来了。李继涛就一皱眉，他喜欢郭威，杀了觉得可惜，后来啊，趁人不注意就把这个郭威给放了。之后李继涛被李存勖发兵所灭，郭威呢也被收编进了后唐的军队。郭威啊，他和别人不同，他并不是单凭蛮力，郭威喜欢看书啊，尤其是兵书战策，没事啊在手里边就拿本书，遇到高人就跟人家请教，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进步吗？啊，经常是手不释卷。后来这个郭威投靠到刘知远的门下，刘知远呢也很喜欢这员干将，视为心腹，甭管刘知远到哪儿都把郭威给带着，而且这个郭威啊遇事不慌，很有机变能力，胸中有智谋。比方说刘知远想扩充自己的实力，但又担心吐玉魂借机骚扰，这个时候郭威就献计说，您呢找一罪名擒贼擒王，然后把他的军队财物一并就给收过来了，这样不但能除掉这只反复无常的势力，还能够补充军需，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刘知远是照计行事，如愿以偿。在契丹灭后晋的时候，郭威和史弘肇等人劝说刘知远称帝，后来郭威和史弘肇就成了后汉的开国功臣。国家创建之初，郭威在各个方面都能为刘知远出谋划策，使得后汉政权很快就稳定下来。作为重臣的郭威，在刘知远临终之时被任命为托孤大臣。刘知远一死，他的儿子继位，也就是后汉隐帝。这隐帝继位之后，让郭威啊继续执掌军政大权。没过多久，后汉发生了三镇叛乱。三镇呢，就是河中镇、凤翔镇和永兴镇，结果朝廷派兵去平叛，空去白回，没办法，还得把郭威调出来。这郭威咱说有本事还合人，大伙都愿意为郭威效命，最关键郭威身先士卒，冲在头一个，能和将士同甘共苦，得了赏赐自己不要，分赏属下。你说这样的领导谁不愿意跟着，没事搁办公室一坐。

动不动的喝杯茶水，看看报纸，吆五喝六，来来接来接，谁能给他卖命？郭威则不然，上下一心，提高了士气和战斗力。而且呢，郭威啊，虚心听取将士们的建议，咱简短截说，平了三镇的大乱。这郭威又为后汉呢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朝廷给他封赏，郭威说不要，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郭威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之所以我能够在前方取胜，全仰仗于后方的安定。你看看，大伙儿都得意的。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眼帝对于郭威开始有所顾忌了，心说你样样都比我强，你人缘也比我好，大伙儿都奔着你，你出兵攻必取，战必胜，万一将来有一天你嘴一歪歪，那我这皇帝的宝座我还能坐稳吗？有一次郭威又要出京征讨叛军，临走之前，尹帝拉着郭威的手就说呀，说爱卿啊，朕昨天夜间做了一个怪梦，梦见爱卿你呀变成了一头驴，驮着朕上了天，等我打你身上下来之后啊，爱卿你又变成一条龙离我而去了。郭威一听笑了，陛下，做梦的事儿都是虚幻荒诞之事，不可在心，这都假的，这都小儿科，您怎么能放在心上呢？其实尹帝在这个时候已经担心郭威对他的皇位构成威胁，所以在郭威不在的时候开始诛杀史弘肇等人，而后又派人去杀这个郭威。你看，想当初郭威托孤的重义，可现在闹了一个上下离心离德。上文书我们说刘知远的时候也跟各位介绍，这个尹帝啊就愿意听他舅舅李烨的话，对于李三娘李太后的话是一字也听不进去，执意要杀郭威。这李太后好说歹说就这么劝，尹帝也不听，并且亲自领兵带队征讨郭威。那个时候郭威得着信儿吗？得着信儿，能没得着信儿吗？郭威那好人缘就有朋友跟他讲了，谁呀？王殷。郭威就知道怎么办，谋士魏仁甫就给郭威啊出主意，说您呐伪作诏书，宣称这皇上命您诛杀各位将领，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起兵清军策了。结果两下子在城外开兵建仗，尹帝被杀，郭威领兵带队闯进京城，请李太后啊执掌朝政，结果李太后执意不从，郭威假意拥立刘氏的宗室武宁节度使作为了皇帝。随后呢听说契丹兵南下，郭威自己马不停蹄北上御敌，途经潭州的时候，士兵啊发生了哗变，士兵要造反了。在这个时候黄袍加身，拥立郭威为帝。其实咱要翻回头细说说这件事儿，郭威啊这是手下兵士谋变吗？不是，这都是事先预谋好的。是契丹人要南下吗？也不是，这是事先呢让人发的假情报，这都是郭威事先设计好的。郭威手下有一员大将叫赵匡胤，也就是宋太祖，您还记得吗？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其实学的就是郭威，因为这两次几乎如出一辙。郭威称帝之后

建立的国号是大周，因为他说自己是周朝国书的后代，历史上称之为后周，以便于和周朝做以区别。都城依然是开封。称帝之前，郭威又派王俊杀了在半道上刘宠的儿子，因为刘宠和后周结下了死仇，联合契丹来攻打后周，这回把他也干掉了。当了皇帝之后，郭威马上着手治理国家，进行改革，增强国力。我们说过，郭威打小是吃过苦长大的，那可不是蜜罐里泡大的，所以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郭威有切身的体会。郭威首先就减轻百姓的负担，他做了两件事。第一，罢除了不合理的牛租，撤销了营田物。早在朱温征伐淮南的时候，朱温呢曾经将缴获的上万头耕牛给了老百姓使用，但不白给，收钱，这叫牛租。可过了几十年之后，这些牛都死了，朝廷还在收取牛租。这一项钱赋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深恶痛绝。郭威又下令废除了营田物。营田物啊，是唐末以后在中原地区设置的由户部直接管理的一个农业生产机构，依然换汤不换药的来收钱。郭威废除营田物之后，将原来百姓使用的田地、房屋、牛、农具都赐给他们永久使用，所以这样一来极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继位没多久，这个郭威啊就开始下诏，命令各地的官吏不得以任何借口加收赋税，原来朝廷定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不允许下属官吏私设名目。而且郭威又下诏减轻了后汉残酷的法律，比方说后汉规定盗取一文钱也得处死，不是重罪的人又要经常株连亲族。这回改成什么，不是反叛杀害亲属这样大逆不道的重罪，不再株连亲属。后汉时期这个造酒卖酒是国家垄断的，老百姓要卖甭管多少一律处死。这回呢也改了，说一两到一斤杖责80，一斤到五斤判3年，五斤以上处死。此外在后汉时期禁止民间收藏买卖牛皮，甭管卖多少处死，这些都一切做以修改。郭威除了改革利民之外，自己也非常注意节俭，他的生活太简单了，平时的时候吃的很简朴，不像说杯盘罗碟多少的菜，没有那些，也下诏禁止各地进奉美食和土特产品，珠宝就更不用说了。郭威经常跟大臣们讲说，朕呢出身寒微，尝尽人间疾苦，也经历了国与国的这种灾难，现在朕当了皇帝，怎么能够养尊处优拖累天下百姓呢？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朕长期生活在军队当中，没什么大学问，也不知道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作为文武大臣，不论你们有什么建议，只要利国益民都可以向朕提出，不过尽可能的说话节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修饰啊、拐弯啊，不要弯弓射箭照直崩。而且郭威啊注重网络人才，但凡有人才有人举荐的，经过郭威考核予以重用。就这样，在郭威的精心治理

0: 之下，使得后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显露出国富民强的迹象，也为后来的周世宗继续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书说简短，郭威病重了，临死之前依然不忘节俭。郭威说，说我死之后啊，一定要为我薄葬，不要强征民工，也不要宫中的这些人为我常年守灵，我的灵寝用不着那些食人食马什么食兽啊，不要用纸衣装殓，用简单的棺椁把我放里面就可以了，而且呢只需在我的这个墓前立一块碑，碑上啊你就写说大周天子临宴驾时和要继位的皇帝有约，只因平生喜欢简朴，所以只用瓦棺纸衣下葬，希望你们切记朕言。这话你们一定得给朕记住了。其实郭威这么做呀，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汉文帝的节俭而感动。想当初汉文帝一生节俭，死了之后安葬的很简单，结果陵墓呢完好无损，而唐朝的这些帝王几乎陵寝都被人家挖掘偷盗了，就是因为在陵墓当中有很多金银财宝，所以郭威啊不愿意让自己的陵墓也遭人挖掘。郭威这个人呢也很开通啊，就跟这些人讲说，每年到寒食节的时候，你们要忙都不用来拜祭我，要是不忙有空来我墓前祭拜一下就可以了。郭威一共在皇位做了三年，从正月里称帝，恰好又在正月里病逝，享年51岁，这就是著名的后周太祖郭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在我国历史上有2次名副其实的大分裂，一次是南北朝，另外一次就是五代十国。作为五代十国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是历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那么在今天这讲书当中，我就给您说一半赵匡胤的故事。那个说这怎么说人还得说一半的呢？那没办法，这《资治通鉴》呢是司马光编写的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是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6年，也就是公元959年。所以啊，咱们今天这讲书也只能给您讲到959年以前的事儿。至于宋太祖赵匡胤如何陈桥兵变，又如何杯酒释兵权，以及赵匡胤的死因之谜，这些恐怕在这部评书当中咱就不能提及了，因为咱这套书叫《新说资治通鉴》。但是在《资治通鉴》这部书当中提到了赵匡胤，我们也有必要把他的前半生给各位做以介绍，尤其是在他的前半生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我们今天挑重点给您呢做以介绍。赵匡胤的祖籍是河北涿州人，据说赵匡胤出生的时候满屋金光，而且在赵匡胤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奇特的香味，所以打小啊他被称之为是香孩。当然这个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但是赵匡胤他的家里世代都是做官的，他的父亲赵弘殷先后啊做过后唐、后晋、后汉的军官。赵匡胤呢打小啊喜欢读书，更喜欢练武，掌中一条盘龙棍呢是所向无敌。最开始赵匡胤投奔后汉大将郭威，因为喜欢武艺，而且呢领兵带队冲锋陷阵，从来就没打过败仗，郭威对于赵匡胤是十分的赏识。后来赵匡胤又拥立郭威为后周皇帝，被重用为典掌禁军。到了周世宗柴荣的时候，他又因为战功而升任殿前都检点，掌握了后周的兵权。到了公元956年，柴荣命令赵匡胤呢突袭清流关，赵匡胤出骑兵拿下了滁州城，而后命令兵士把守城池。当天晚上，赵匡胤的父亲率军抵达滁州城外，请求开棺落锁。赵匡胤看见是他爹没看见了，赵匡胤在城头之上回答的清楚，说虽然是父子，但是城门关乎国家安危，因此不敢听命。即便是他爹在外面，他也没敢给开门。赵匡胤治军严明，在当时啊，有很多的兵士都拥戴赵匡胤，甚至于各方仁人志士闻听赵匡胤，也都投靠到他的门下。可是谁能想到，这么了不起的一位高人，想当初却被一文钱所难倒，这是怎么回事呢？咱接下来说说这件事儿。赵匡胤幼年丧母，家道贫寒，靠着父亲挑在这箩筐里走南闯北打工卖艺，打小就看尽了世间的眉眼高低，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再加上他长时间在江湖上漂泊，养成了好打架、好赌博，而且赌输了不给，赌赢了就要，这种泼皮无赖的性格。再加上这个赵匡胤生的是方面大耳，身高力强，又会两下五八招，所以跟他打架的大多都不是他的个儿，这叫一力降十会。单说有这么一年，赵匡胤在河南地界闯了祸了，官府派人四处严拿，赵匡胤偷偷溜出潼关来到陕西。当他得知现在危险已过，可以长出一口气的时候，才觉得腹内空空，四肢无力。怎么好几天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他做梦也没想到，华山的陈抟老祖正在华山脚底下等他呢。这陈抟老祖啊，那是北宋著名的道教学者和道教诗人。曾经有一年，这个陈抟看见一个老者肩挑箩筐，两个箩筐里各坐着一个小男孩，打陈抟面前一过，陈抟一看，哎呀，心说天下必由这两个小孩而得道啊。这俩小孩谁呀？赵匡胤和他兄弟。那老头就是赵匡胤的父亲。所以以后啊，有人说有个老头一肩挑了两盘龙，俩都是皇帝。

闲言少叙，陈抟算好了赵匡胤这天要来华山避难，乔装改扮，扮成一个卖桃的老汉，挑着桃筐在华山路口这卖桃。赵匡胤呢，走一步歇一步，饥渴难耐，心里边就想，哎，我要碰着个人要口吃的该多好啊！你看这人要饿了呀，你给他个馒头比那鲍鱼还香，要来了个困劲儿，你递给他个枕头，哎，他感恩戴德呀。正走着呢，赵匡胤一看，呀，在路口那儿有个老头，面前摆着两筐仙桃，是又大又红啊。当时就来了劲儿，腾腾腾抢步来到这箩筐边上，像你那倒问问价啊，啊，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问价，拿过来就吃。那说这是赵匡胤吗？还真是赵匡胤。刚才我说了，赵匡胤打小养成的那种好打架好赌博呀，赌输了不给，赢了就要啊，见着好吃的拿过来就吃，也不问价，吃完抹抹嘴就走，这主。赵匡胤今天也不例外，狼吞虎咽，两筐仙桃，一会儿一筐，一会儿那筐又要见底儿，这才打了个饱嗝不吃。吃完桃把嘴一抹，倒头便睡。陈抟跟着看着，也没叫醒他，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赵匡胤这才醒过来。哎呦，好睡好睡，抓几把寒龙棍扭头就要走。陈抟一看，慢，这位壮汉，你吃了我的桃，还在我的扁担上睡了一觉，睡醒之后分文不给，连个谢字都没有，扭头就走，这是何道理？什么？赵匡胤一乐，哎，要钱？要什么钱？这玩意儿给多钱？没问过价，从来就不懂得吃东西还要付钱。陈抟呢也不生气，算了，我看你呀也付不起，你呀就给一文钱吧，一文钱就是一个大子儿，你就给一文钱。赵匡胤一听，嘿，心说这老头有病吧，两筐桃就要一文钱呢，这也太少了。好，一文钱，就一文钱。喂喂喂，那说什么毛病？没钱，一文都没有。你看这玩意儿，一文钱，关键时候拿不出来，这玩意儿眼蓝呐。慢说，赵匡胤现在也是一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上公交车自动投币一块钱，您上去了一摸兜没钱，你怎么办？全车人都等着你呢，司机也等着，摸半天没钱，脸红脖子粗，喂，什么？我等下趟吧，回家求钱去，大伙哄堂大笑。亦或者呢，掏出一张一百的，你这怎么办？我没零钱。大伙儿也笑话呢，心说你是坐车吗？这不抬杠吗？赵匡胤就是这样，一翻兜没钱，这一文钱倒不多，没有。老头儿可不干了，啊，你吃了我的桃儿，搁我这儿睡了一觉，我要的多还行，我就要一文钱你都不给我，你五尺高的汉子，你这么扭头就走，你说得过去吗？陈抟也能讲，叭叭叭叭一说，赵匡胤红脸汗，还真下不来台阶了。喂喂，我了半天没词儿。你看一文钱，赵匡胤给难住了。那么大个英雄，顶天立地，这要在过去赌钱的时候，莫说一文，几十两银子都有。现在不行，落了难了。
不由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陈抟一看一文钱难倒了英雄汉，给赵匡胤找了个台阶。算了吧，没钱不要紧，你陪我下盘棋，赢了我就算你付了桃钱了。赵匡胤眼珠一转，心说我别的不会，下棋赌博我可是行家，慢说还了桃钱，或许我还能赢个仨瓜俩枣的。来，俩人啪啪啪摆上，头一盘赵匡胤赢了，哈，春风得意，再来，非要再来第二盘。陈抟一看，我说这位大汉子，你已经还了桃钱，我看算了吧。再说天色已晚，我还要回家呢。赵匡胤那能放走老头吗？现在春风得意，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正在营头上呢。你看这赌徒就是这样，赌徒绝没有收手的时候，赢一把就想再来一把，赢了还想赢，输了还想玩，要翻本，都是这么输败家的。赵匡胤也不例外，非得要下，还得下，再来一盘，我要赢你家的桃树，我把树给赢了。陈抟一乐，哦，赢了我输你桃树，那你要输了呢，我输你这根盘龙棍。来吧，再一摆上，赵匡胤大吃一惊，老头转手微攻，啪啪啪啪，没几步赵匡胤败下阵来了，输了。陈抟呢，二话不说，扛起盘龙棍转身就走。那赵匡胤能让他走吗？哎，老头站住，再来一盘，我要翻本。陈抟就搁前面走，赵匡胤搁后面追。你别看赵匡胤呢还练过武艺，还追不上陈抟。陈抟脚步如飞，转眼间来到华山的东风下棋亭。这时候明月当空，天宇如洗，山谷空静，是万籁俱静，只有清风徐徐吹来，远望山峦叠嶂，就好比给画了层眼眉，隐隐如黛。赵匡胤呢根本就没有体会过这种美景，就觉得置身世外，世外桃源一样，如痴如醉。结果再发现坐在他面前的不是那卖桃的，而是一位须发皆白的道长，头戴九梁道冠，身穿青布道袍，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往脸上瞧，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啊。这才想起来，我不追那个老头吗，甭管他是谁，再来一盘。陈抟一乐，好吧，你不是要跟我再下一盘吗？那么这局你拿什么做赌注啊？赵匡胤现在也知道面前这老头不是凡人呢，这心里面也有点佩服，但是输人不输嘴，这嘴里面还不服气。可是现在浑身空空如也呀，盘龙棍归人家了，拿什么呀？没有赌注了，喂，哎，我赌华山。这什么不叫华山吗？我赌华山。陈抟呢就等他这句呢，好，空口无凭，立约为证，得写下来。赵匡胤心想，写就写，华山又不是我的，输就输了呗，跟我有什么关系，立文约又有何妨。好吧，陈抟呢早就预备好笔墨纸砚了，写了文约。赵匡胤一看，摁了手印，这才坐下下棋，连下三盘。赵匡胤是连输三盘。陈抟一乐，哈哈哈哈，华山
真的要

0: 赎给我道家了吗？华山归我了。赵匡胤到这份儿那耍赖那劲儿，输打赢要又来了。
1: 哎，我说道长，
0: 这玩意儿这不合适吧？山是道家的山，树是皇家的树，还要找点便宜。陈抟一听，连忙高呼：“谢主隆恩！”跪地上行君臣大礼。把赵匡胤给弄迷糊了，去说这唱的是哪出啊？正要问个明白呢，陈抟一乐说：“壮汉呢，你将来必是九五之尊，你将来能当皇上，所以我才这么说呀。感谢你把华山归我们道家呀。”哟，赵匡胤一听，老道说自己将来有天子之相，能当皇上，我信口开河，我把华山给输了。这要传扬到天下，岂不叫百姓耻笑吗？百姓耻笑是小事，必遭世人谴责呀。哎呦，怪我怪我，我怎么把华山给当了赌注呢？我得把这文约抢回来，那意思要去抢那文约。可回头再一看陈抟，哟，老头没了。再一抬头，在对面石喇子上面，老头什么时候上去的？不知道，身法就这么快。赵匡胤知道自己再想耍赖，耍赖不了了，请求陈抟指点迷津，早日成就立国的大业。陈抟这才说现在周世宗柴荣正在潼关招兵买马，征集良将。你呀，应该去投奔柴荣，多谢指点。听了陈抟的指点，赵匡胤下山直奔潼关，随了柴荣。柴荣、赵匡胤、郑恩、郑子明哥仨磕头拜了把兄弟，到后来终于有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宋太祖。
2: 我们竟说赵匡胤的武艺了，接下来我们说说赵匡胤的文采。作为行武出身的赵匡胤，读书并不多，但也粗通文墨。我们都知道古人呢，作诗是很时髦的一件事，赵匡胤呢也想时髦一把，可是他的产量很少。作为一代帝王，赵匡胤的一生仅写了一首半诗。怎么会写了一首半呢？有一次赵匡胤和几个朋友晚上聚会喝酒闲聊天，大伙儿聊得挺高兴，通宵达旦，一直喝到第二天东方见亮，太阳都升下来了，这酒杯还没放下呢。有一位是借景生情，吟了一首咏日诗。赵匡胤听了之后不以为然，认为这个诗句虽然工整，但是没有什么气势。他也来了一首叫《咏初日》，说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水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去，逐退群星逐退月。尽管这首诗押韵不大好，但是这个诗意不凡，颇有气吞山河之势，大伙儿都叫好。赵匡胤呢也挺高兴。后来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尽管日理万机，但是想起这件事儿呢，想起当年出口成章，妙得佳句，就十分的得意。于是乎啊，就很想再露一手，超过当年的那个旧作。但是写诗古人讲究得有机缘，得有感而发，一直没灵感，所以赵匡胤呢一直也没有如愿。有一年中秋佳节，明月当空，分外清朗，这情景使赵匡胤呢心旷神怡。

0: 诗兴大发。赵匡胤一想，以前我写了一首《咏初日》，我何不再来一首《咏月》诗呢？想到这儿，稍作思索，脱口而出：“未离海底千山漠，才到中天万国明。”哎，没了，大伙儿都搁这挡着鼓掌叫好呢，没想到赵匡胤说了两句卡壳了，怎么续也续不上来了。结果他的这个咏月诗啊，就写了半首。此后赵匡胤再也没有写诗的想法和冲动，专心于致力于江山社稷，也就没有诗作问世了。所以您打开历史上看看，找找各种材料，我们仅能找到这一首半诗是赵匡胤所写的。好了，各位朋友，关于赵匡胤的故事，我只能给您先说到这儿。《资治通鉴》的故事说到今天也就暂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也希望这部新说《资治通鉴》能让各位朋友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也希望这部评书能够让各位在茶余饭后、旅行途中或者行车路上收获知识的同时，获取一份开心和快乐。祝大家万事如意，再见。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新说资治通鉴》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午夜书场将为您播放其他好听的小说剧，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2: 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拍下那个城，那个路。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兮。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这是历史与人生的洗礼，这是忠贞与坚定的碰撞。请收听传统评书经典力作《岳飞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午夜书场节目为您播出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欢迎收听。
5: 世上生疑甚多，唯有说书难习，说表评序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之极，装文装武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一首《西江月》道吧，我给诸君说段《岳飞传》。公元1125年，也就是大宋朝八帝徽宗年间，在东京的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这五匹马膘满肉肥，马

好如飞，将箭打的呀，马上端坐五员将，一个个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上之人年纪在个22、23岁，跳下马来，平底身高8尺开外，这生的细腰梁，大背膀，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此人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气宇轩昂，与众不同。这是谁呀？此人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李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岳飞的父亲叫岳和，母亲姚氏。那岳和知书懂礼，忠厚老实，姚氏是个贤人，是个贤妻良母。常言说得好，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因为岳飞家境贫寒，小时候上不起学馆，由母亲用细沙当纸、柳条当笔教他习学文字。7岁那年，拜陕西老隐士周同威义父习学文武。10年的苦功啊，现在的岳飞呀，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兵书战策无一不晓，是满腹经纶。岳飞是上哪儿去啊？进京赶考去。只因八弟徽宗荒淫酒色，不理朝政，朝出奸党悬秤卖官，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穷苦人纷纷揭竿而起，在边陲外邦不断的进犯。长白山下有个民族叫女真，女真族平灭大辽之后，建立金国，这金国兵强马壮，不断的侵犯宋朝的边疆，边关折本像雪片一样打入宋朝国都。宋朝国都朝大空虚，缺少良将，宋天子急得像热锅麻一样，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动策。最后由老元帅宗泽和李纲奏本，请万岁恩准开设5科场，选拔将才，只要有愿意为国出力者，能够抗击金兵的人，尽管现在没有功名，也可以下科场比试高低，有功之时再行封赏。皇上准奏，定于今年8月15，也就是中秋佳节，选拔状元。诏书早已发出去，嚯，天下的武生纷纷的云集京城。岳飞得到消息，也带着哥几个进京赶考来了。那几个人是谁呀？是岳飞的磕头把兄弟，他们一共啊弟兄5人，老大是岳飞，老二姓牛名杲，老三叫汤怀，老四叫张显，老五叫王贵。这5个人别看是磕头把兄弟，情同手足，胜过一奶同胞。今天弟兄5人赶奔汴梁求取功名，离城门快近了，战马哒哒哒哒哒放慢了脚步，岳飞带住丝缰，吁！诸位贤弟，等一等，吁！大哥，怎么不走了？贤弟啊，看到进城了，愚兄有几句话嘱咐你们，切记心怀。大哥你说吧。到京城非比我们荒山小县，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招惹是非。牛杲啊，外听了，这哥几个牛杲粗鲁，说话嘴大舌长，有什么说什么。大哥你怎么婆婆妈妈的，京城怎么京城的人就吃人呐？贤弟你有所不知，这京城是天子脚下大邦国都，朝中大臣9卿4相5府6部8大朝臣都居住在这儿，还有那些王孙

0: 空来到城里，这么一看呢，哎呀，京城太热闹了，这是车水马龙。你别看边关刀兵相见，住在城里头一点没有感觉，照样是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特别是8月15要选拔状元，这可是全国的大事，数千名举子云集京城，还有来看热闹的，还有做买卖想挣钱的。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仅对熟乐铺，德胜龙仅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刘镐一看乐了，好，真热闹。大哥，你要是考上状元，咱就搬到京城住，我呀天天在这看热闹。你真没出息，贤弟快走。哎，再往前走，突然前边一阵大乱，有人高喊快闪开呀，快躲开呀。发生什么事情？接着有人高喊，哎，王家千岁刀快闪一闪呐，谁要是冲撞王爷码头，打死无论。再看众人，像潮水一样往两旁一闪，呵，接人的跟头咕噜，爹跟着他把事的哭爹喊娘，香把床子撞倒了，那边包子地下咕噜噜乱滚。这弟兄五人再也站不住了，赶紧的甩灯下马，牵住缰绳。发生什么事情？兄弟们快往那边躲，赶紧躲到城门洞上。他们站稳了脚跟，往对面一看，就听前边扑棱棱棱棱棱一阵马挂罗铃的声音。岳飞想，过队伍了，不管是谁，人这么多，慢着点啊，这伤着怎么办？他长身躯往人群中这么一瞧，哟，只见对面过来24匹对子马，马上之人满身戎装，背弓带箭，手拿披鞭，抽打行人。这24个人呢，一个个凝眉瞪目，像凶神恶煞一般。后边有20-30个军卒，一个个挑着挑子，挑着香笼和食盒，上边有大红封批，离得远写的什么字儿看不清楚。队伍当中有十几名将官，众星捧月先锋，当出一匹昏红马，马上之人年纪在个27-28岁，跳下马，平顶身高9尺开外，身长得肩宽背厚，虎背熊腰，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三山王冠，身穿软甲，外罩战袍，肋下悬挂3尺龙泉剑，德胜勾鸟船挂着一口金背砍山刀。只见这个人坐在马上，舔胸叠肚，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岳飞这么一瞧，哟，这好威风啊，观眉之胆，观眼之心，看外表之内容，这个人太阳穴鼓着，眼睛努弄着，二毛子烁烁放光，好功夫，他是谁呢？一扭脸儿，旁边站着个老者，只见这个老头在那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说什么。岳飞想打听打听，这位老丈，借个光，跟我说话呀，啊，什么事儿啊？老丈，这个人是谁呀？你是外来的，
1: 啊，不知道，
0: 不知道。哎呀，他是新科的状元呢。啊，岳飞想，8月15教场以武夺状元，今天是8月11，怎么状元选出来了？难道把日子记错了？老丈，新科状元什么时候选出来的？哎，干嘛用选呢？就是他的。他是谁？哎呀，这个人可大大有名啊，告诉你吧，这人在京城中建对一角5城烂颤呢，当今皇上也惧他3分，那是世袭的王爷

0: 姓柴，叫柴贵，官拜梁王，不大岁就当上梁王，都管他叫小梁王。哦，柴贵，老人家，想那柴贵是皇亲国戚，为什么要下科场夺状元呢？哎呀，谁知道他犯什么病了？你说放着王爷不当，要当状元，我也没明白。哎，你看着没有？你看台那箱子和那食盒吗？那是哀家送礼去了。听说呀，这次五科场有四名主考官，这柴贵为了能当上状元，哀家送礼，打昨天送，送到今天。主考官说了，状元呢就给他了。哎，要不说呢，谁有钱谁做官，官官相护啊。哦，世上竟有这样事儿？怎么，你还不服气是不是？哎，你是不是进京赶考的？是是是，听小老儿的话，快回家吧。三年后再来，这一科没你份儿。走吧走吧。哎，要不说我人呐，嘴好说，我儿子不让我说，不说我憋得慌。真要是叫那柴贵当了元帅啊，我看大宋江山呐也好不了。柴贵这小子飞扬跋扈，你看他那样，哎，他没安好心。好好，我走了，我走了。老爷说完转身走了。岳飞听完二目发直，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难道真像老丈说的这样吗？这阵儿小梁王队伍已经过去了，刘镐过来了。哎，大哥看啥呢？人都走了，老长老赌打架该吃饭了，走啊。好，贤弟头前带路。哥几个再往前走，旁边个小胡同，在拐角那个地方有一个门市房，五间门脸儿粉刷一新，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是千里客来头。门楣子上有块匾，黑匾金字写着将计客栈。刘镐说，大哥住这儿行不行？可以。好，我打电。哎，里边活的没有？咕噜出一个。哎，贤弟你怎么这么说话？你甭管了，就在这阵儿。店小二跑出来一抬头，哟，客爷你是住店的？废话，买棺材能上你这儿吗？哎呦，客爷您真爱开玩笑。小子认识我了？啊，好好看看。您在这住过？废话，没住过能这么跟你说话吗？哦，您什么时候来的？
1: 我五岁那年随我娘在这住好几天呢。
0: 哎呀，客爷您真能开玩笑，我是记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姓牛，叫二爷就行了，进京赶考来了。
1: 哟，您来赶考来了？
0: 哎呀，那状元是您的喽。状元爷你好啊，小人有礼了。
1: 住嘴，我不爱听这话，有我这模样状元吗？哎，海明，是我大哥，状元是我哥哥的，我们陪他来的。
0: 小二回头一看岳飞，哦，是是是，几位公子里边请吧。岳飞说，小二，我这是战马，给我好好刷喂印六，不要让他掉膘，我们找个肃静地方。哎，是是是，西跨院三间没人住，您就到那儿吧。里边请。有人把战马牵到后院，弟兄几人来到西跨院，来到里边一看，哎，屋子里挺干净。岳飞弟兄几人坐下，有人打过净面水，洗漱已毕，沏上茶。岳飞端起茶碗，呼啦响起老丈说的话了：梁王柴贵放着王爷不当，要夺状元，即使是当上状元，出任才四品官，为何气大就小？这是岂有此理！岳飞百思不解，心里闷闷不乐，低头沉思不语。牛镐、张显、王贵啊，是个粗心人，什么也不想，到京城光顾乐了，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的。尤其那牛镐解开扣，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用大蒲扇解着蒲扇。哎呀，这京城太热了，哎呀，太难受，怎么能？

洗个澡，再吃几块西瓜，买张饼，躺在树荫下躺着吃呢。王贵说：“二哥，有那好地方，你可叫着我啊。”汤怀这个人心特别细，他这么一瞧，岳飞不高兴，拉个凳坐在身旁：“大哥，你怎么了？”“哦，三弟呀，刚才我看见梁王柴贵到主考大人家里送礼，我想既然主考官把状元许给柴贵，我们算白来了，这可怎么办？”牛皋在旁边听着了，他一听说状元许给柴贵了，噌就站起来了：“什么？柴贵算什么东西？他也不配做状元，专是大哥的。”汤怀说：“别吵了，快坐坐坐去。”“哼，要依我呀，保什么皇上？干脆咱们找个山头保咱大哥多好。”岳飞说：“住嘴，牛皋，你怎么胡言乱语？倘若叫外人听着，你我有性命危险。住嘴。”“大哥，我不说还不行吗？我就怕你瞪眼睛。哦，不说了。”再看汤怀，小脸都气青了：“大哥，我在家就听人说了，当今天子软弱无能，朝出奸党悬称卖官，如今主考大人把状元许给了柴贵，这是岂有此理。我们呢，不考了，当不当状元照样吃饭，走回家种地去。”王贵张显说：“对，走。”岳飞说：“慢，弟兄们，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怎么能老死在山乡？我就不相信朝中没有忠良，说句公道话，我岳飞一定要会会那梁王柴贵。”岳飞见几个师弟要走，离开京城回家务农，急忙拦住：“贤弟啊，慢，你们只顾赌气走了，回家怎么办？你们走了，对得起咱那授业恩师吗？咱的老恩师周老先生年过七旬，在我们身上耗费多少心血，他教我们习文练武，为的是一展鸿鹄之志。你我弟兄朝习文夜习武，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大力，负了多大苦，难道毁于一旦吗？再说了，如今金兵犯禁，抓我百姓充当奴隶，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呐。”汤怀说：“哥哥，你忧国忧民谁知道啊。我们也想报效国家，怎奈人家不用咱们，朝里有人好做官，谁给咱说话？咱没人呢。所以下不可长也是白染一水，白丢人现世，不如回去。一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岳飞想起一件事来：“贤弟啊，有了，你忘了吗？临来的时候，相州刘大人给我一封信，叫我到宗泽元帅府投书，这封信还在我箱子里。原想我不去了，冲柴贵我还真得走一趟。那位说了，岳飞是个老百姓，怎么认识相州总兵呢？原来岳飞在河南可小有名气啊，他13岁县里小考得中第一名，周考又独占鳌头，被相州总兵刘光世相中收为门生。这次岳飞能够进京赶考，还是刘大人叫他去的。临走的时候，刘大人不放心说：“贤妻啊，凭你的武功你准能得中状元，可是官场的事儿你不清楚啊，别忘了得打通关节。别说你穷没钱，有钱我真的提起，你性情耿直也不会花，可是不花钱就恐怕这状元落在别人手。要是没钱有人说话也行，你又没人帮忙。这么办吧，好歹四个诸侯官有一个是老元帅宗泽，跟我交情很厚，我给他写封信叫他关照一二，你呀就能借点光。”就这么，刘大人给他写封信，岳飞带在身旁来到京城。

0: 原想不到宗作府投书，我凭本事下教场，用不着借谁光。因为梁王的事儿，我去一趟。汤怀说也好，你到那看事做事。刘高说，老公，我也得跟着。哎，我到那办事去，去去就回来，你跟着干嘛呀？哎，我们也见识见识，开开眼嘛。我怕到那你惹是非，不能不能，到那什么也不说。哎，你们都愿意跟着吧，我们都愿意跟着。也好，那咱们一块走吧。汤怀说，等等，大哥，你这身衣服有点旧了，一路上又没换，脏了些。我箱子有新衣服，你换上，到元帅府总得干干净净的。算了吧，别别别，换上换上。也好，他刚想拿汤怀的衣服，张显说话了，
1: 别家大哥，
0: 他是白衣服，到元帅府讨个吉利，换我的大红的。就这么，岳飞换上大红缎的扎巾，大红缎的箭袖，呵，人是衣服，马是鞍，岳飞换身新衣服，大伙这么一瞧啊，嘿，好。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就这么，岳飞换上大红缎的纱巾，大红缎的箭袖，呵，人是衣服，马是鞍。岳飞换身新衣服，大伙这么一瞧啊，嘿，好，大哥，太好了，这像新姑老爷子一样。嗨，别开玩笑了，衣服都是借的，快走吧。来到了门前，找人一打听，宗泽府在哪儿？不太远，出了胡同，过了十字街，往里一拐，不远的地方就是元帅府。简短接说，弟兄几人来到元帅府，赏目这么一看，哎呀，这是镇国元帅府啊，确实无一峰啊。前出一廊，后出一煞的房子，对面是影壁墙，天鼓响的门洞，两旁边上马师下马师拴马装爵，往里边看有中军官、棋牌官都在里边站岗执勤。岳飞说，贤弟在这等我，我过去投书，等会儿啊。
5: 哎，牛广说，大哥呀，我有点不放心。
4: 你说人家柴贵闯门，大箱子小柜子往里送礼，你看你空两手扛着个脑袋进去了，还跟人抢状元，弄不好啊，非让宗泽把你抓起来不可。
5: 大哥，你真有好歹的。
4: 我怎么办呢？说着说他要哭了。岳飞乐了，贤弟呀，你多此一举，听说宗老元帅是干国忠良，再者说即使有个不好，来个百八十人，愚兄也不在乎。你们静听佳音。岳飞来到帅府门前，冲着里边一柄手，里边哪位军爷听差？里边走出个棋牌。

0: 上下打量岳飞，哪儿的？有什么事情？
1: 哦，
0: 我乃相州武生，叫岳飞，奉了总兵刘光世大人之命，给宗老元帅投书。说完，从怀里掏出书信，递了过去。棋牌官接过一看，哦，是相州总兵的信。他知道刘光世跟宗泽交情很厚，经常有书来信往。好吧，到耳房呢，等一会儿，我给你通禀一声。就这么，岳飞领着哥几个到耳房那等着。棋牌官直奔书房。再说老帅宗泽是浙江义乌县人，字汝霖，宗老元帅13岁从军入伍，今年70多岁，数十年的戎马生涯，征杀在疆场，所向披靡，威震番邦。现在年事已高，仍然忧国忧民。他这是刚刚下朝回来，坐在书房，他的两个儿子宗颖、宗方在旁边陪着。老人家今天是愁眉不展。宗方说：“爹爹，您怎么了？”“哎，孩子，金军犯境，抢我关城，朝大空虚，缺少良将。老夫年事已高，不然我就带队出征了。什么人能够杀退金兵？爹，马上开科取士，还怕没有将才吗？”“哎，梁王差贵，非要夺这颗状元不可，我是为这件事情着急呀。”宗老元帅愁坏了，因为小梁王柴贵到几个主考官家里送礼，也到宗泽这了。宗泽没在府里，上朝去了，小梁王把礼物给留下了。等宗泽回来气坏了，派人把礼品呢退回去了。可细打听，那三个主考官把礼物都留下了。宗泽明白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呀，既然他们把东西留下，恐怕把这状元许给柴贵。柴贵为什么要夺状元？什么人能够把他打败呢？所以犯愁。宗方说：“爹，用不着您着急，天下举子来了好几千，就没有人打败柴贵的。孩儿啊，武艺高强者有，可是怕没那个胆量啊。别忘了柴贵他是藩王，他是王爷，皇亲国戚，赶考的举子是老百姓，老百姓敢和王爷动手吗？所以我担心呐。”就在这一阵儿，棋牌官来到了书房门口，这等爷俩说完话这才进来。启禀元帅，门外来了下书之人，自报是河南武生，叫岳飞。说完把信递了过去。老元帅接过书信一看信皮儿，哦，是河南相州总兵刘光世，这是他好朋友。一看这封信，宗泽心里痛快，哈哈哈哈。嗯，派个武生送信，甭问，这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叫我关照一二。我看看信上写的什么。说完把封口晕湿了，用指甲撬开，抽出信瓤，打开官桥，只见上写：“自别尊严90台轿，恭奉老元帅麾下，公通山岳，明登麒麟。”啊，哈哈哈哈。嗯，老元帅高兴，他说老元帅公通山岳，明登麒麟，这可不是阿谀奉承拍马屁，老元帅确实当之无愧。刘光世每次写信都这么写，老元帅也爱听。再往下看，今有武生岳飞，年23岁，河南相州汤阴人士，文有孔孟之才，武有孙吴之略，公开30，见四游击，18般兵刃，样样精通，素有报国之心，乃无请缨之门，姓文，皇恩浩荡，故此进京赶考，望其照拂，不埋没英才。落款是刘光世啊！嘿，唰，老元帅把这封信啪扔地下，

0: 把踪影踪方吓一跳。月和，我爹什么毛病？这是老小孩儿，说乐就乐，说生气来脾气了，信还扔了。这信上写什么呢？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敢捡信，那有规矩啊。爹，您这怎么了？哎呀，气死老夫了！这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我拿刘光世当知己，想不到他是这种的小人。爹，他怎么了？刘光世吃贿赂了。这封信能不能让孩儿看一看？拿去。宗芳捡起来，把信打开，翻过来看，绕过来看，上面也没说多少银子，也没说什么官呢。爹，这孩儿才疏学浅，这上，总则新的话，你们就认上面这字，里边什么意思，还得我老头子给你讲。过来，过来，你看他写的，说岳飞文有孔孟之才，武有孙吴之略。岳飞23岁，他有孔子、孟子之才，谁信呢？他要是认几个字儿，出个诗，对个对子，我信。有孔孟之才，从嘎啦一降生开始习学文学，也没有孔孟之才。有孙子、吴子之韬略，这更是笑话了。又公开30，见色游击，18般兵刃，样样精通，世上哪有这样全才的人？想必那岳飞家里有钱，有钱没功名，用钱来买官职，花了几千银子叫刘光世写封信交给我，叫我提拔他，真是岂有此理。宗泽气够呛。宗芳说，老爹爹息怒，以孩儿看来，刘总兵不是那人，他是清官。这么办，岳飞就在门口呢，你可以把他叫到堂上当面考试，如果真是文武全才，咱也便埋没他，要是花拳绣腿，把他赶出辕门，永不听用，你看如何？这个言之有理，来呀，给我点鼓巨匠。
1: 是。
0: 棋牌官噔噔噔噔跑出去，赶紧告诉中军官，中军官站在堂口高喊，哎，两厢厅长，元帅要升堂哦。就听着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响，站堂的一喊堂威，嚯，帅府可乱喽。元帅轻易不升堂办公室，文官武将在下边伺候着，有各个屋子，该办什么事情办什么事情，用不着都到一块儿。突然大帅要升堂，没有准备啊，文官赶紧穿圆领戴乌纱，武将顶铜盔挂铜甲，一批甲叶子哗楞楞都来到大堂以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心里琢磨，今天有什么急事儿？元帅怎么吴国要升堂啊？不是时候啊，元帅还没吃早点呢。
1: 是啊，刚下朝啊。
0: 行，元帅来了，大家都站好了，麒麟门私牛开放。老元帅身着官服，腾腾腾来到白虎大堂，帅案后边坐稳了。宗影宗方站在身后，再看文武官员呼啦上前施礼，参见元帅，免。那宗泽面沉似水，来呀，把河南的岳飞带上堂来。扎，就这一嗓子，就好像清空打个炸雷一样。岳飞吸了一番个儿啊，我有什么罪呀？元帅命我上堂回话呀。本来岳飞投书，这是正常事情，把书信送进去，你等一会儿，有回信你带走，要是没回信呢，告诉你声，说知道了，你走吧，这就完了。等了半天，元帅击鼓升堂，哦，元帅太忙，可能处理公事，然后再办我这件事。没想到升堂之后叫岳飞上堂，岳飞吓了一跳啊！我怎么得罪宗元帅了？ 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刘大人那封信写什么，元帅不高兴了。能写什么呢？岳飞很聪明，想必是刘大人把我说的太好了，元帅不相信，要到堂上亲自问一问，看一看。哎，怕者何来？他站起来，刚要往里走，牛皋着急了，哎，大哥，你别去啊，怎么样？元帅急了吧？我就说官官相护，快跟我跑，咱们现在走还不晚。贤弟，你不用管，我到堂上看一看。岳飞整整帽子，沉了沉衣服，腾腾腾来到大堂上，往上一走，宗老元帅闪目观瞧。李远看岳飞火红缎子阿金，火红缎子剑秀，这个鲜艳呐、啊！他回头看看宗方，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你看这身衣服，这有钱家的子弟呀、啊。这哪是赶考来了，这是来相亲来了。再说岳飞岳鹏举来到大堂之上，闪步这么一瞧，呀，好威风啊，不愧是留守元帅府，文东武西两相战力，文官杀毛翅突突乱颤，武官三英乱走，特别是武将，什么偏将、副将、牙将、中军、棋牌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魁梧，瘦小精神，这么多人呢，堂上声喜皆无，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看来老元帅治军有方。再往对面一瞧，是帅案摆着兵符令箭，虎皮高脚椅上坐着宗老元帅。别看老元帅年过七旬，身高体壮，头戴三叉帅金盔，簪缨高挑，身挂软甲，外罩战袍，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苍眉入鬓，五柳烟须飘洒天胸，根根透肉，条条透风，好像翻脚的苍龙，掉牙的猛虎一样，坐在上边是不怒自威。岳飞抢不起身，连忙跪倒，武生参见元帅。岳飞，本帅问你，刘光世写给本帅这封书信，你花了多少银子买的？今天实话实说，万事皆休，不然的话，来呀，看大刑！伺候。宗老元帅只问岳飞，你花了多少银子买通刘光世，刘光世才给老夫写信保举你。岳飞闻听，急忙向上叩首，哎呀，元帅，你可冤枉晚生了。想岳飞生在汤阴，长在内黄县，自幼家境贫寒，生我不久，家乡闹大水，我的母亲抱着我坐着荷花缸飘到麒麟村，蒙王明老员外搭救，我母子才得以活命。母子寄人篱下，勉强糊口。后来得与周同老隐士收我为名伶义子，才教我习文练武，哪有钱打通关节呀？就这次进京城，还是刘大人赠送我的路费盘川，望元帅明鉴。哦，这几句话，老元帅心里一翻个儿了。哎呀，我大宋朝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吗？不但没有得人钱财，反而往外贴钱，太少有了。元帅这火气呀，下一半儿。岳飞抬起头来，干嘛？想看看他长得什么模样，说话是真是假。晚生怕冲撞元帅，不敢抬头。恕您无罪，谢元帅。往上一扬脸，宗老元帅岁数大了，眼睛花了，怕看不清，急忙站起身来，闪目观看。
1: 耶，好。

侯啊！只见岳飞是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湘军，不但面带忠厚，还有一团的正气。好，哈哈哈哈哈哈！那一半的气儿啊，全没了。站起来吧，谢元帅。岳飞往旁边一站，岳鹏举啊，本帅相信你的话，不过东泽一想，看来刘光世没有吃贿赂，可是这个人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这个个头能像信上写的那么大本事吗？文有孔孟之才，武有孙吴之略，我得考考他，看看我考什么呢？看他先学什么，我们考什么。岳飞啊，你是先习文呢，还是先习武呢？回元帅话，晚生朝习文，夜习武，风霜雨雪，冬夏春秋，从不间歇。呀呵，他文武一块学的，叫我考什么呢？信上说，岳飞能公开三十，见四游击，射箭这个地方窄小，不可能了。公开三石，这个石啊，就是石头的石，也念弹，在古书上念石。一石是120斤，三石是360斤，说明岳飞双臂有360斤的力量，就这小体格能行吗？和我差不多，我是年轻时候，现在也不行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既然信上写了，我就考一考。来呀，把我的宝雕神功请来。啊，战堂的嘴里答应，心想元帅这是诚心呐，要这姓岳的好瞧呢。就这个小白脸能行吗？叫求求去吧，快下去。不一会儿就听外边嘿嘿嘿嘿嘿嘿。上来两个人，干嘛？抬着弓进来的，喊着号子，脚不好骑呀。来到大堂之上，把这弓靠在了帅案旁，轻轻一放。岳飞啊，这张弓是当初老夫用的，你看你能不能夜开？岳飞闪目这么一瞧，都吸了一番个。怎么这张弓没上弓弦，是铜胎铁背宝雕弓。说是铜胎铁背，可不是铁打的背儿，要是铁背儿没有弹力拉不开，里边也是猪皮子的，用5斤抽出的丝啊缠在外边，所以啊从外表看是铁背，实际呢软中硬，两旁边打着铜箍。弓弦那我这么粗，野牛筋打造。战堂的心想，哼，自古能拉开这张弓的霸王，再不就是咱们宗元帅，其他人没听说，现在我们这人全不行，看他怎么样。岳飞一瞧，我还得把弓弦给上上，上呗。元帅，众位将军，小人献丑了。急忙来到了切近，一伸手啪，把弓背抓在手里，往后退了数步，往地下一戳，自己试了试上弓弦怎么上，把弓背个弯，把弦上上，没那事儿，那能有力量吗？再者说他有弹力，啪一崩回来把自己都打了。上弓弦这有技术，得是内行，岳飞是内行，把弓的一头啊，弓弦有一面挂着，这面没挂，戳到地上，左手把弓弦捋直了，右手把弓背啪背在身上，猛然往下一哈身，嘿，嘎啦，弓弦挂上了，然后手抄弓背。老元帅，我献丑了，骑马蹲裆式往下一哈身，挺胸锁腹，一叫丹田气，左手如推泰山，后手如抱婴孩，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0: 弓，弓开如新月，二把弓如同半月，嗨，弓开如满月，真就把弓拉满了。两旁边文武官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小伙子了不得，真是神力呀！好，刚要喊出声，又咽回去了，因为在大堂上可不许无故报好啊！你要敢喊，这就大声喧哗，咆哮率堂，犯了十七禁律，五至四斩，打你，杀你。这好啊，在心里喊好，太好了，了不得！这小伙子，快了，再使点劲儿，赶上宗元帅。随后岳飞啪，又拉个满，然后换手了，右手拿弓背，左手夜动弓弦，嘎吱吱，唰。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随后岳飞啪又拉个满，然后换手了。右手拿弓背，左手也动弓弦，嘎吱吱，唰！岳飞来个左右开弓，左右开弓啊，就是岳飞留下的。别忘了，左右都能射箭太少了，宗老元帅都看直眼了。啊！哎呀，好！老元帅一声好，这两旁边人都喊着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嚯！立刻热闹起来。岳飞把弓轻轻地靠在一旁，我献丑了。岳飞啊，你惯使什么兵器？回元帅，十八般兵刃样样可以，晚生平时使的是枪。好，来人，把我的冰铁点钢枪抬上来。是，守军嘴里答应，心里琢磨，这老元帅是糊涂了。20年前你使的兵器，你叫这个小伙子使，这个人的力气没长成呢，能使得了吗？别看刚才能够开你的弓，使你的枪，怕是不行。叫他抬去吧。四个小卒喊着号子，一会儿抬上来，往旁边一戳，军兵往旁边一闪。岳飞，你看能用？岳飞来刀切近，仔细这么一瞧啊，哦，这杆枪跟一般的枪不一样。一般的枪啊，说是铁枪，那个杆啊是白蜡杆的，外边包着铁皮子，或者是用铁丝缠的，软中硬，枪头可是铁的。就这样的兵器上战场打仗就很好了，可是这杆枪，枪杆是铁的，压卵粗细，因为粗显得短，一看分量就重。跟我的力拳神矛差不多少，我试试。岳飞来刀切近，将枪提在手里试了试。回元帅，晚生可以用。好，练上一趟，老夫看一看。这个屋子不能练枪啊，两旁都是人呐。岳飞抬头一看呢，天井当院挺宽敞。哎，大堂啊，堂口冲着天井当院，我在对面练，老元帅在上边看正合适。众位大人，元帅请多指教。然后提枪在手，来到大堂外，把枪往旁边一戳，按按帽子，扎了扎大带，踢踢靴子，抬抬胳膊，伸伸腿，并无崩挂之处，把衣襟往后一掖，把枪拿起来，扑棱扒了一抖，就这一抖啊，老元帅吓一跳啊。好，太好了，比我能耐大呀。为什么？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岳飞叭这么一抖枪，是就金鸡乱点头。就说岳飞呀，双保有千斤力气，枪音啊，抖出这么大个，像冰盘一样都圆了。这一颤悠，别看是铁的，在他手里像面条一样，出了七八个枪尖，分不清哪是真哪是假的，刷的这么一下子。两旁边武将一看，哎呀，这个人论武功比宗元帅还好。再看岳飞，轻枪在手，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越来越快，越来越紧，一招快是一招，一招紧是一招，最后刷刷刷，大枪把人围上了，枪舞的像车轮相仿，风车一样。这阵儿你要是拿完水刷往上一泼，你放心，岳飞的身上连一个水点都见不着。你说连水点都碰不上，那么敌将的射冷箭肯定也射不着。岳飞使的是88-64路六合大枪，这杆枪使开了，那真是一扎面门，二扎口，三扎眉头，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两腿，八扎马 绝命神枪鬼神走。等他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把枪轻轻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元帅，晚生献丑了。嗯，宗泽没说话，怎么？宗泽的看直眼了，看入神了，看傻了，还在这瞧着。好、哦，太好，好。把胡子拽掉五根，哎呦，宗泽这胡须呀、啊，都已经留了好几十年了，拽起好几根真心疼啊！一想，能得这么个英雄，丢几根胡子也值得。哎呀，岳飞近前来，岳飞赶紧二次来到大堂上。宗泽想，这个人的武艺盖世无双，可不知道。他会不会带兵？如果是义勇之夫，只够将才，不够帅才，还不能叫他得状元。我考过他，岳飞啊，你可曾学过兵书战策？晚生略晓一二，不过古时兵法只能取其精髓，不能拘泥一法。元帅一听啊，这脸刷又变了，晴转阴，心想这个小伙子脸上都好，长得好，会说话，武艺也不错，太狂了。要他这么说，那排兵布阵都过时了，不能用了。岳飞啊，要这么说古时兵法没用了。哦，岳飞明白了，老帅误解了。回大帅，晚生是说，虽然古时兵法要熟读，但是古今时代不同，战场有宽窄之分，敌我有众寡之分，有高山河流之别，不能拘泥一格，因人制宜，因场地制宜，以目待。

一料天，二略地，三略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何为六韬？一文韬，二武韬，三龙韬，四虎韬，五豹韬，六犬韬。身为元帅者，如何带兵回虎家？身为元帅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纪森严，赏罚分明，高房困守，下房坑，树木狼林，防火攻，身先士卒，常施爱，忌重生灵，不为名。啊，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忌重生灵，不为名。宗老元帅太高兴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岳飞小小的年纪有这么大的本领，文武双全，胸藏锦绣，腹有良谋，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是国家将兴，必出良将啊！看来这次五个场的状元非岳飞莫属。哎呀，宗泽乐的那眉毛啊都开了花了。宗泽光顾高兴了，两旁站堂的可遭罪了。您别忘了，岳飞偷书上大堂的时候是四时，那现在说上午十点多钟。岳飞在堂上又攀弓又练枪又论兵法，现在几点？下午一点半了。堂上人没吃饭呢，那还不说，今天是八月十一啊，汴梁城正热呀。那个年头没有空调没有电扇，那是干在屋里闷着。将官者顶盔挂甲，文官戴乌纱穿蟒袍，里外三层全透了，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还不能随便擦。元帅乐他也跟着乐，岳飞在那练武也得瞧着，一个个那腿呀都哆嗦了，心里说元帅呀快退堂吧。里边着急，外边有比他们还着急的呢。谁呀？牛皋啊。牛皋这哥几个在外边等岳飞等了好几个时辰，至今音信皆无，能不急吗？哎呀，大哥怎么还不出来呢？兄弟，我到里边看看去。不行，可别惹事。嗨，你们怕我不怕。不行，你再等等。再说老元帅宗泽，他是眼睛看着岳飞，心里爱，越看越高兴，满脸笑纹，笑着笑着，他把笑纹收起来。哎呀呀，我怎么老糊涂了？脑袋一热，怎么忘了件大事啊？我和岳飞初次交往，对他不了解，虽然他文武全才，不知他品格如何，心术正不正。品格不端者不能为帅，心术不正者不能为状元。别忘了这次他的强敌是小梁王柴贵，这可怎么办？嘿，懂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再讲岳飞试探。岳飞虎杖谈兵，乐坏了元帅宗泽。他想，我对岳飞不十分了解，应该把他的根基仔细地盘查清楚。怎奈在这大堂之上，人多眼杂，多有不便，怎么办？哎，我把他带到二堂再盘问。就这么，宗泽一抖袍袖，告诉退堂，叫中军把岳飞带到里边去。随后老元帅领着宗方宗影进麒麟门回后宅。站堂的人呢，这才松口气呀，擦汗的擦汗，晃的脚的晃的脚，就那么的岁数大的文官呢，都中暑了，走不了路了，有人给架了出去。站堂人来到外边，文官上轿，武将上马，各自回府处理衙门的事儿不提。再说岳飞被带到二堂的离水檐下，往堂上这么一看，老元帅换上便衣微服，面带慈祥，跟刚才在帅堂上可不一样了。宗影宗方还是在身后站立，那岳飞低头恰门前，来到二堂内抱拳兵首，元帅在上，晚生有

0: 不礼。好，岳飞呀，免礼，来呀，赐座。哎呀，老元帅，在您的面前哪有小人作为？叫你就坐，坐坐坐。你别看给个座啊，这是何等殊荣啊！松泽那是元帅呀、啊，岳飞是个白兵啊。岳飞坐下没有？不敢，不坐不行，怎么办？搭个椅子边儿，半个身子搭在椅子上，半个身子悬着，这么坐呀，比站的还难受呢。岳飞啊，你这身本事跟谁学的？我元帅是跟我的义父周同也是学的。周同？哪个周同？哦，就是陕西那位老隐士。哦，原来如此啊。宗泽想，怪不得这岳飞有这么深厚本事啊，原来是周老先生的徒弟。周同还了得，在当时大宋朝赫赫有名啊，那是武林高手，而且为人高雅，不爱功名富贵，朝廷多次请他进朝为官，他都没去，隐居在深山小村。老隐士一辈子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人呢、都是梁山好汉。头一个是豹子头林冲，80万禁军教头；第二个是大名府玉麒麟的卢俊义；第三个曾头市的史文恭。这三个人都被奸臣害死了。这件事儿，老帅宗泽知道。哎呀，名师出高徒，一点都不假。嗯，这也怪了，我这两个儿子总没有拜着名师，我就想把周通请到家里教我的孩子，没有机会。岳飞呀、你怎么认识的周老隐士呢？回虎家，他是这么回事。岳飞就把跟周通相识学艺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原来这周通别看一身的好本事啊，命太苦了，中年丧妻，老来丧子，他的儿子跟卢俊义去征辽，战死在沙场，三个徒弟也被奸臣害死，老来无依无靠，浪迹江湖。那年他呼啦想起来了，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有我几个老朋友，我到那儿串个门吧。就这么他来到了麒麟村，巧了，岳飞也住在麒麟村。岳飞怎么到这儿了呢？原来生岳飞一个月的时候，他的家乡闹大水，他的母亲抱着他坐着荷花缸飘到麒麟村，多亏麒麟村的王员外将他母子救下来，寄居在王家。岳飞从小特别懂事，因为家里穷，母亲对他管教又严，教他习字，并且经常呢叫他干点粗活。可王员外家有个孩子就不一样了，这个孩子叫王贵，比岳飞小一岁，这孩子长得又高又壮，有点浑。因为王贵啊就这么哥一个，王员外老来得子，那真是头上顶着怕下着，嘴里含着怕化了，娇惯成性，有点横不讲理。身旁啊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张显，一个叫汤怀，这仨到一块儿，三个淘气包，什么事都干。有一天王贵啊跟着家人到后院玩，一看桌上摆着棋盘，就问家人，这是干什么？下棋。
1: 下棋干什么？
0: 分个输赢。
1: 怎么分？
0: 看着没有，这是老帅，这是老将，老将老帅，谁把谁将死算输。
1: 那好，咱俩下棋。
0: 俩人坐下了，谁先出？那你先出吧。
1: 叫我出啊。
0: 他把老将拿起来了，一下子把那老帅吃了，我赢了。哎，那没这么赢的。
1: 怎么没这么赢？
0: 我当元帅我就这么办。那不行。什么叫不行？端起棋盘，帮把家人脑袋给打出血了。这家人撒腿就跑，找王员外告状。王员外气坏了，上去啪啪给王贵几巴掌。这王贵撒腿往后院跑，到他娘啊连哭带叫。王员外追到后边，老安人一看打他儿子了， 哎呦，跟老员外撞头啊，把个老员外气的

0: 你干什么护孩子？想认孩子，非胡作非为不可。老安人说，我告诉你啊，你别有儿子烧的你呀，不知道怎么好了，小骨头小肉的，你要给我打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这连哭带闹，王员外没办法，气呼呼的回到了前边客厅。他这气儿还没喘匀呢，就看他的好朋友汤员外汤文仲进来了，脸色很不好看。哎呦，贤弟，你干什么来了？哎，气死我了，这个泼妇啊，护着那个孩子可把我气坏。嗯，弟妹怎么了？哎，你侄子汤怀太淘气了，我呀腿脚不利索，买匹马，我没事呢骑骑马呀溜达溜达，哪知道他看见了，他没事骑马到处惹祸，撞了不少人，我没少赔银子，打几下子你弟妹这不吗，你看帮我挠的，哎，都叫我出不去门啊，哎，都一样，谁也别笑话谁。正说着呢，张员外进来了。大哥呀，哎，没儿子盼儿子，有儿子得把你气死，我看不如绝无忌。兄弟啊，别着急，怎么回事？哎，张贤又给我惹祸了，我门口啊有个卖汤圆的，老两口子挺困难，租我的房子，你说他没事啊就到那吃汤圆，他也太能吃了，下多少吃多少，吃光拉倒，说明天给多做点，他不来了，就给人家糟蹋了。没办法，卖汤圆老夫妻找我告状，我踢他一脚。你说他昨天晚上半夜多了几块大石头，把人家门口用石头堵死了，那个老两口子一推门，把老头的脚给砸坏了，气得我呀还没等打呢，你弟妹就跟我闹起来了。哎，看着没有，衣服也撕坏了，告诉我了，如果我再要管孩子就不许我进家门，你说我这是做的哪辈子孽呀。哎，彼此彼此啊，没办法呀，要不说呢，一辈子欢一辈子念，咱哥仨一辈子兢兢业业挣来这份家产，将来呀都得败在孩子手里。你看我救下老岳家的母子，那个孩子岳飞比王贵大不多少，知书懂礼，哎，你说人家孩子咱这孩子这可怎么办呢？正说着，家人进来报，哎，回员外，门口来个老者，说叫周同，要求见员外。啊，哎呀，太好了，快有请有请。说着三个员外赶紧跑出去把周同接进来，这三个人呢都认识周老隐士。周老英雄，别来无恙，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这儿了？我这四海漂流，行无定所，到这看看你们。哦，快请坐，请坐。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周同察言观色，一看这三个朋友啊，脸色不正，你们怎么了？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那为什么不找个先生救孩子念书啊？找了，别提了，找了五个了。我们哥仨想了好多办法，把先生往这一请，你猜他们怎么办？每人拿个小棍磕头的时候，帮照着先生的怀了骨给一下子，把先生都打跑了，谁也不敢来了。这三个孩子算出了名了啊！世上哪有这样事儿啊？还是教的不得法。这么办吧，我也闲着没事儿，把你们三个孩子交给我，你看我给你管教，不过你们可不许心疼，如果心疼我就不管了。哎呀，你可是我们的大恩公啊。就这么，周同住下了，学馆设在东挂院，迎门挂上孔夫子像，下边是书案，屋子里打扫干净，明天早晨叫三个孩子来拜先生。早有人给王贵、张显、汤怀送信去了。少爷，老员外给你请个先生，明天就上课了。
1: 我不去。
0: 不去？这个先生可厉害。哼，厉害能把我怎么的？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该打你手板了。哼，我还揍他呢。王贵、张显、汤怀一合计怎么办，头天晚上每人准备这么长一根铁棍，不太粗，这么粗，藏在靴子筒内。三人合计，到里边一磕头，我们把小棍拿出来照着先生脚那块，梆就一下子

0: 看你跑不跑，你跑了我们还随便玩。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王贵、张显、汤唯一合计怎么办？头天晚上每人准备这么长一根铁棍，不太粗，这么粗，藏在靴子筒内。三人合计，到里边一磕头，我们把小棍拿出来，照这个先生脚那块，梆就一下子，看你跑不跑。你跑了，我们还随便玩。第二天早晨，周同在这等着，由外边进来三个小小，王贵、张显6岁，汤怀7岁，不过长得结结实实的。三个人小眼珠子叽里咕噜往里边这么一瞧，对面坐个干巴老头，山羊胡撅撅着，还教我们呢，我们教你吧。周同说：“过来，过来，磕头。”是，先生，给你磕头了。他往这一跪，一伸手，噌，就把小棍儿掏出来，往下一哈身，唰，照着周同的脚脖子，唰就打去了。那分打谁呀？你别看周同在这坐着，眯缝眼睛，捋着山羊胡，大眼皮，把眼珠都盖上了，那是练家啊，精神不外露啊。一看，呜的一声，一抬腿，棍子走空了。周同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同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啊，棍儿到地下了，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你说就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我问你，你为什么打我？
6: 我不念书，我不念书。
5: 我叫你不念书。周先生一伸手把戒尺拿出来，戒尺啊是这么宽这么长，小木板儿，没使劲儿，没使劲儿，那是练家啊，也不轻啊，照那个屁股3下，王贵老实了。哎，别打了，我错了。再看汤怀和张显，蹭蹭全跑了。周同说：“你起来。”我问你，为什么打先生？
7: 我不爱念书。
5: 为什么不爱念书？
7: 嘟嘟囔囔的，我坐不住。
5: 你想干什么？我愿意练武。哦。

0: 周彤明白了，这个孩子好动不好静，这么的行不行？我教你们练武。
1: 哎，那太好了，先生，那我给你磕头了。
0: 别急，把那两个找过来。
1: 哎，
0: 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了。一会儿把汤怀、张显都带进来。这俩孩子站在书桌前，吓得低着头，拽着衣服揪。
2: 先生，你们三个都愿意练武吗？
0: 嗯，那好，从明天开始我教你们武功，你们乐意不？
1: 哎，乐意啊。
0: 带我一样，上午练武，下午要念书，如果不好好念书，我就不教你们练武。
1: 行，只要教我们练武，我们就好好念书。
0: 好，就这么，周彤教这三个小学生。这三个孩子不太灵，但是因为周彤教学有方，这孩子还算听话。哎，周彤发现呢，每天他讲课的时候，在窗外呢站一个小孩，这孩子谁呀？他就是岳飞。王贵、张显、汤怀家里有钱，可以请先生，岳飞家里穷，没资格进学馆，只能站在窗外听书。回家呢，由他娘教他写字念书。半年多了，快一年了。这天呢，有人请周先生喝喜酒，临走的时候给这三个孩子留个课题，告诉啊，题给你们留好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检查。周先生走了，先生出去，岳飞进来了。岳飞想，我到时候看看，先生走了，他一进来，王贵乐了，哎，
1: 岳哥，你来了，来来来，太好太好了，看着没？
0: 先生给留题，哎呀，我真不爱做，这么，你替我们做了，行不行？
1: 嗯，不行，先生知道，哎，生气了。
0: 没事儿，他不能知道。张显说，我回家看我妈去，你给做，哎，我借你书看啊，你看我留的是书，掏出两本，扔给岳飞，三个孩子都出去了。
1: 岳飞悄悄地来到先生桌案后边坐下，翻开了张显、汤怀、王贵的题意看了看，又翻翻前边他们做的题，提笔在手，刷刷刷都给做完了。然后呢，他在屋里转一圈，心想，我如果有机会进学堂，也能在这念书，多好啊。就在这阵儿，王贵蹭进来了，岳飞快跑，先生回了，你快走。
0: 岳飞赶紧跑了。等到了晚上，王贵来了，岳飞跟我走，
1: 干什么？
0: 出来，来到外边，怎么了？也不知道你写的什么，先生生气了，
1: 快走啊。
0: 哎，就这么，岳飞跟着王贵来到学馆，倒在周彤近前深施一礼，先生你好，岳飞给你施礼了。周彤这么一看，眼前这个孩子六七岁，头打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虽然穿着粗布衣服，看着那么合体，这孩子骨骼清奇，相貌不凡。周彤是干什么的？那是世外高人，那是伯乐呀。立刻将岳飞收为名伶一子，叫他到学馆习文练武，老人倾囊而赠，岳飞勤学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岳飞才有现在的本事。今天岳鹏举把自己学艺的经过跟宗老元帅说了一遍，老人点点头，鹏举啊，你德育高人，是你祖上有德，但不知此番进京你有何打算？回大帅，听说金人入侵犯我边境，彭举若能金榜题名，愿意带队出征报效朝廷。好，孩子你有彭城万里之志啊，老夫也替你可惜呀。你虽然有本事，时运不佳，早来三年也好，晚来三年也好，唯独这科没有你的名分。主考官把状元许给梁王柴贵了。老元帅宗泽告诉岳飞，这次开设五科场，皇帝钦点四名主考官，除了宗泽以外，还有左丞相张邦昌、

军都统制张俊，兵部尚书王铎，那三个人和宗泽貌合神离。小梁王柴贵备了四份礼，唯独宗泽没收，那三家全收下了，并且把状元许给了柴贵。宗泽为什么把官场的弊病告诉岳飞呢？叫他有思想准备，也是想试试他的胆量。如果岳飞一看柴贵是王爷，又有后台撑腰，吓跑了，我也就别白费心血了。那岳飞艺高人胆大呀，一点都没在乎。老元帅，教场夺状元可不是谁许给谁就行的，要看真才实学。如果有人把梁王打出五科场，那么张邦昌也好，王铎也好，张俊也好，不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了吗？我就怕没人有这个胆量。元帅，如果我岳飞能下教场，定可梁王比试高低。好，只要你以天下为公，老夫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多谢元帅。话不用多，就这两句岳飞全明白了。老元帅给自己撑腰呢，只管干吧。元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晚生要告退。慢。宗泽真舍不得岳飞走，这就英雄爱英雄，星星喜星星。岳飞呀，周老偃师现在在哪儿呢？他的人家已经坐骨了。也嗨，晚了。宗泽想，如果周同要活着，我把他请到家里，叫他教我两个儿子，多好啊。没了，哎，我要把岳飞留到我的帅府呢，叫他跟我儿子在一起也能学点什么，我怎么能把他留下呢？岳飞呀，你和刘光世是怎么认识的啊？那是我的老师，老夫也想将你收在门下，不知你乐意吗？啊！岳飞一听太高兴了，苏泽是大大的忠良啊，最佩服了，收我当学生。慢，我门口还有四个兄弟呢，干脆叫老头一块收。回元帅，和晚上一块来的是五个人，那四个人是我的盟弟，如果你要乐意的话，您就都收了吧。嗯，宗泽乐了，看来岳飞这个人很讲义气，有了好事不忘他的兄弟。嗯，常言说得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跟岳飞在一起的人呢，错不了，有他一半本事就了不起了。好好，叫他们进来。不一会儿，有人把牛皋、汤怀、张显的王贵带进来。岳飞来到外边，简单的说了几句，把几人带到屋里头，站成一排。恩师在上，学生岳飞、汤怀、张显、王贵给恩师磕头。哗，跪一排。唯独牛皋没跪，怎么？他在这看热闹呢。他一瞧，哟，这就是宗泽呀！哟呵，这胡子好啊，雪白呀！他在这站着，可把岳飞吓坏了，心想：二弟呀，你是干什么的？快跪下，快跪下！跪下！呀，跪下！叫什么来着呢？恩师，恩师，嗨，别啰嗦了。老爷子，牛皋给你磕头了，梆梆梆，磕四个响头。就这老爷子，把岳飞这几人都吓死了。我的天哪，管大帅叫老爷子，有这么叫的吗？老元帅非生气不可。老元帅宗泽这么一听，嗯，管我叫什么什么什么？老爷子，哎。可真新鲜，我头回听见过。是啊，谁见着宗泽都得叫

0: 老元帅、老虎驾、老人家、老大人，哪有敢叫老爷子的？确实是第一次听见，他觉得新鲜。老爷子，嗯，有孙子、孟子、孔子、老子，嘿嘿，我成老爷子，好，贤气，站起身来，辞座，谢恩师。老元帅格外看看牛皋，这牛皋身高丁丈，虎背熊腰，这张脸长得面似锅底一样，黑中透亮，亮中斗煞，浓眉阔目，这两只大眼睛叽里咕噜的，呵，倍儿吧，都碰到一块儿了。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牛皋啊。
0: 哎呀，宗元帅啊，我们能见着您可太高兴了。人家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们哥们儿谁也不认识，这回啊跟你嘎上亲戚了，你可得向我们点儿啊。其实啊，你对我都没什么，别忘了我大哥好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佩服啊。这次啊，说什么状元不能给别人，你给我大哥，只要把状元给了我大哥，哎，你看孩子牛皋的对你保证孝顺，将来你有百年之后，我给您顶丧驾灵摔灵盆。呀呵，他把宗泽给说死了。岳飞急得汗都出来了，心的话，兄弟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宗方宗颖也不乐意，哪来这么黑大个子把我爹给说死了。哪知道宗泽哈哈大笑。宗泽想得通，身为武将者还能怕死吗？武将不能怕死。哎呀，这黑小子给我顶丧驾灵摔灵盆，比我儿子都好啊，看来人家弟兄义薄云天呢。嗯，贤妻啊，坐下坐下，来呀，准备酒宴。干嘛？师生要在一起呀，喝酒深谈谈，庆贺庆贺。牛皋说，嘿嘿，老爷子要请我吃饭呢。嘿嘿，算了算了，哎，吃完饭再走。不不不，这么回事儿，在您面前我吃不下去，吃下去也不爱消化。您有真心请客，这么办，您把酒菜送到店房那儿去，我们回去吃。耶，宗泽一想，这个黑小子挺实惠，也对，年轻人和老人坐在一起拘束，好吧，你们四个人回店房，我叫棋牌官把酒菜给你们送去，把你大哥留在这儿和我再坐上半天。
1: 哎，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啊，大哥耶，你坐着吧，我们走了。
0: 说着往外就走。岳飞不放心，心想，不行啊，牛皋离开我的眼睛就惹祸，你说一旦出点事怎么办？我跟他一块回去好，可是元帅没说，不敢动地方，只可坐着块还陪宗泽闲谈。再说牛皋四个人回到江记客栈，手下人随后把酒菜送到屋内。来到店房，牛皋可随便喽，拖个大光膀子往当中一坐，快都摆上摆上。岳飞一走，他岁数最大，那三个人挺尊敬的，在旁边陪着。来来，快吃吃吃。有人倒上了酒，牛皋也真饿了，他拿起了筷子，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旋风筷子，腾踏腾踏腾踏，这桶吃啊，什么好他吃什么。夹菜带过河的，怎么就过河呢？上人家那边夹。汤怀在旁边一看，心想，我二哥真没出息，我大哥不在，今天呢咱们好好教训教训他。哎，二哥别吃了。
1: 怎么怎么不吃了？
0: 别这么吃，咱大哥和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有这么喝的时候吗？都得行个酒令，谁能说上来谁喝酒谁吃菜，说不上来在旁边罚站。二哥，咱们得行个酒令。
2: 他这个
0: 牛皋一想，汤怀这是治我呢，以为我不认识字儿，不会说。哼，咱脑子好使，肚子有东西。汤怀说吧。那好，我出题是你出题，你出题我答。好，咱们要求不高，说一个古人
1: 喝酒的烟。

英雄，就一句话就行了。一个古人喝酒的英雄，牛皋一想不行，他先说，我学着。这么，你出题，你先说。好，二哥，你听着。关云长温酒斩花熊，关云长三国名将是英雄，温酒斩花熊带酒字儿，行不行？张显王贵说行行，喝喝喝，好了，这杯是我的，滋喽，喝下去了。张显，该你的了。刘季子酒后斩白蛇，好，干。到王贵这了，王贵说，楚霸王鸿门宴，潘怀说不行。楚霸王鸿门宴，霸王虽然是英雄，可是乌江自刎，他呀不够，喝半杯啊，就一半，就一半。哎，好吧，喝一半，这半杯放下了。二哥呀，该你的了，该我的了。哎呀，你说那英雄你们都说完了，到我这儿他也没了，没那回事儿。说你不行吗？有了，二爷店房喝酒。二爷店房喝酒，这二爷是哪个朝代的？怎么连二爷都不知道？哎呀，你真是孤陋寡闻，二爷是大大的英雄啊，店房喝酒，海亮英雄，海亮。唐怀，这二爷是哪个朝代呢？就是我呀。什么？就是你呀，你还是英雄啊。我怎么是英雄啊？你怎么看我不行？等我大哥当了元帅，我就是大将，给他封山开道，遇水搭桥，到那阵儿，你们得刮目相看，英雄。对，二哥你是英雄，但是你出生太晚了，要在200年前就好了。我们的题呀，是古代喝酒英雄，你算哪份呢？错了，那错就错了呗。哈哈，您往那么站，我们喝酒，你看着。耶，小三儿，哎，我明白了，大哥不在，你是治我呢？你欺负我呀？不行，冲你这么说，我非喝不可。你赖酒，赖酒赖，我还不在乎呢。来，换大碗，换大碗。小二咕嘟咕嘟嘟，用大碗给他满上了。张显、王贵、汤怀都乐了，一看，喝吧。牛皋食量大，酒量又大，连吃带喝呀。那哥仨赔不起，回东屋歇着去了。牛皋还吃，这吃的勾满豪瓶啊，一张嘴都能看见嗓子眼的南煎丸子。差不多了，不能吃了，不行，这块肉我还得吃。行了，小二，啊，撤去撤去。店家把残席撤过，擦抹转。牛皋站起来了，吃得太饱了，睡会儿不行，这躺不下了，我得出去消化消化神儿去。我找他们，拉开门一看，那哥仨都睡了，岳飞没回来。哎，好不容易到京城，我得好好逛一逛。我大哥老管着我。今天他不在这儿，好了，出去，穿好了衣服，扣好了扣子，浑身上下收拾好了，转身离开了挂院，直奔前门。江掌柜的在那儿呢。哎，掌柜的，你们京城什么地方最热闹？哎呦，二爷，您要问京城什么地方好玩一玩啊？哎呀，太多了，你走一个月都走不过来。不过离咱这最近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大相国寺，一个是小教场。大相国寺，你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弹的打的唱的说的笑的闹的什么都有。小教场呢，因为今年要开科取士，天下举子到京城之后没地方练武，都到小教场呢比武较量。嘿，那个地方可热闹了。好，我就到那看去。他离开了店房门，往前去，前边来到三岔路口，他往三岔路口这一站，大相国寺、小教场，大相国寺、小教场，他都能什么呢？他怕忘了。哎，

0: 这两个地方往哪么走啊？说让这边去，这边去。哎呦，哎，我大哥说我糊涂，真对，我怎么没问问店家呢？该往哪么走呢？好，我回去问问。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2: 大相国寺，小教场。大相国寺，小教场。他都能什么呢？他怕忘了。哎，这两个地方往哪么走啊？说往这边去，这边去。哎呦，哎，我大哥说我糊涂，真对。我怎么没问问店家呢？该往哪么走呢？好，我回去问问。哎，那不白出来了吗？那不摸我自己鞋底儿吗？我干嘛回去？鼻子底下有个嘴，我问一问。我往这一站，谁过来我就问大相国寺小教场。对，你说牛皋往大街一站，谁敢过来呀？呵，满嘴是油，这大黑脸呐，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这一站，露着护心毛，来往行人一看，我的妈呀，别过去！要过去的一巴掌，啪，非拍扁了不可。明明要穿街而过，都绕半圈。他站着等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有。这怎么谁都不从这走？就在这阵儿，迎面走来两个人。要不说呢，该招出事，说书的拦不住。这两个人呢，也是赶考举子。左边之人浑身穿白带素，童子脸，五官端正，眼角眉梢带着傲气。右边的人穿红褂绿，红脸膛，肋下悬刀。俩人谁？这俩是个名门之子，将门之后，白脸将是金刀令公杨继业杨门后代，红脸将是罗家之后。他们两个现在住在九龙山呢、这是有钱家公子哥啊，两个月前就到京城来了，干嘛呀？逛一逛。逛了这么十几天呢，都玩到了，觉得没意思了。这俩一想，离赶考的日子还远着呢，咱们俩天天这么闲逛的，岂不荒废身子？练武的要拳不离手，唱曲的曲不离口，咱们俩得练练功。到哪儿去？小教场。这个小教场啊，有不少人天天在这练武，一来呢切磋技艺，二来互相摸摸底，如果在小教场要是被打败了，那么就不要到五科场丢人现眼了。就这么，今天你和我打，明天他和他打，打了半个多月，越打人越少。谁最厉害呢？

杨再兴。要不说杨家人呢了不得，杨再兴也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每天都到小教场去，有后进京城的港口举子和他一伸手都被他打败了，是人们公认的小状元。当是小状元就希望到五科场当大状元，人们一片恭维声，杨再兴也觉得自己了不得，这回状元唾手可得。河南武生不高兴，杨兄，你别看我们不是你对手，我们河南可有能人，有个顶天立地大英雄比你强多了，谁？岳鹏举。是啊，岳飞的枪法比你们杨家枪高多了。岳飞好样的，你准备要我说你趁早把状元让了吧。杨再兴心动啊，哪来这么姓岳的，有我杨再兴就不许有岳鹏举，我一定会他一会。杨再兴一心想要会会岳飞，他每天领着罗彦庆到处打听岳飞到没到京城，你说他有什么恶意吗？没有。那为什么他非要见岳飞不可呢？这就是练武人的通病，都觉得自己不含糊，有两下子我的武艺天下第一，等真要交手了就分出雌雄了。杨再兴想，如果我能战败岳飞，这一次状元我稳操胜券，打败了我也不下五科场了，回家练个三年五载的下科再来。等了一个月了也没见岳飞的影子，今天是8月11，罗延庆说，大哥，我看岳飞不能来了。你怎么知道呢？唉，现在还没到那晚了。是啊，古代交通不便呢，水路是人工摇船进京，旱路骑马坐车，车翻了，船扣了，家里出事了，就不能来了。杨再兴说再等两天，今天呢两人想到相国寺转一转。杨再兴来到三岔路口，这一看，对面站着个黑汉，呵，像半截黑塔一样，又粗又壮，脑门锃亮。看着体格，看着装束，这是港口举子。贤弟，这个人我怎么眼生呢？这么些天没看过他。对，没见过。这个人大概是岳飞吧。行，除了岳飞没人长这么壮，我问过去。杨再兴领着罗延庆来到牛皋近前。这位仁兄，请了请了。牛皋站在路口着，正想打听道路呢，突然对面过两个人。请了请了。请问你可是汤阴县的武生？牛皋一想，我是鲁山人，因为结识岳飞之后搬到了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也成了汤阴人了。所以他嘴里应我，对，不错不错。杨再兴想，这个人是岳飞。请问仁兄可是姓岳吗？错了，我姓牛，叫牛皋。不是啊。杨再兴想，我要知道不是岳飞我都不过去了。牛仁兄，失敬失敬。好说好说。你既是汤阴人，你认识岳飞吗？一提岳飞，牛皋都觉得光彩体面呢。你问岳鹏举啊，那是我亲哥哥。你们是亲弟兄。你怎么姓牛他姓岳呢？加纳牛皋，你就说我们是结拜弟兄。牛皋说，我们是俩爹。杨再兴误会了，以为岳飞和牛皋是一母俩父，所以两个姓。你们是重茶弟兄啊。这事儿牛皋明白，住嘴，什么叫重茶弟兄啊？我俩妈俩爹。你们是结拜弟兄。对，小子你够聪明的。杨再

0: 戴兴嘴没说，心里不服。谁封的？状元就得是岳飞的。我一定见见岳飞。我叫他把岳飞找来，到小教场比武。岳飞不能来，怎么办？哎，就拿这黑小子开个玩笑。牛仁兄啊，你这是想上哪儿去啊？
1: 哎，
0: 我在这儿正犯愁呢，想上大相国寺。哎，那个地方是哪儿来的？
1: 我怎么丢了呢？
0: 啊，哈哈，你上相国寺啊？好啊，我们弟兄也上相国寺，咱们一块儿走。
1: 哎，行啊，那好，咱们一块儿走，你们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
0: 杨再兴想，就怕你不跟着。小子，我领你转一圈，然后到小教场去把你打败了。你要是一输，岳飞准来给帮忙的。我要是打不过你，我也不见岳飞了。就这么，杨再兴给罗延庆一条眼皮，两人都明白了，溜溜达达直奔相国寺。牛皋在后边快跟着。来到相国寺，哎呀，一看这里太热闹，先奔大殿瞧了瞧，又在周围转一转。杨再兴、罗延庆一边走，用眼睛往后边瞟着，看牛皋跟了没有。牛皋像傻子一样紧着转悠，前边呢围了不少人，叽叽喳喳的。杨再兴一想，走得太累了，到里边坐一会儿，一会儿我就把牛皋领到小教场去。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接光，首分人群进来了。罗延庆、牛皋也跟进来了。到里边这么一瞧啊，啊，原来是个说书场，讲评话的。南方啊叫评话，我们北方叫评书。围了一圈人，坐着小板凳，旁边啊那有张桌子，桌子后边的高脚椅上坐个说书的先生，是个老头。说什么呢？巧了，正说倒马金枪。杨再兴、罗延庆坐在前边，牛皋坐在后边。老先生一看进来三个武生，还点点头，哟，相公来了，请坐请坐。那个年头，说书的可以和观众交流，可以说话。接着这老先生开始讲，正说到金刀令公杨继业带领七狼八虎去赴双龙会，天庆两忙设摆双龙会，叫宋天子赴宴，皇上不敢去。大狼扮成宋天子，二狼扮成八王南庆宫，那哥几个和杨继业保驾见官。天庆两忙和他手下人都已经定好了计策，埋伏200名弓箭手，单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天庆梁王举起酒杯，啪往地下一摔，刀斧手出来，把这几个人乱刀剁死。呵，讲的精彩。这老先生讲到天庆梁王举起酒杯干什么？要往地下摔，刀斧手各掐单刀要往外闯。说到这儿，老先生一拍醒目，且听下回分解。说到这儿不说了，戛然而止。怎么到段落了？该收钱了。给多钱？一个铜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中间进来的，这段书不给钱，下段给也可以。哪知道那杨再兴急忙站起来，从兜囊内掏出一两银子往桌角上一放，先生，嘿嘿，辛苦辛苦。说完转身就走。先生一看给这么多钱，哎呦，谢谢谢谢，您有功夫到这听书了啊。杨再兴走了，罗延庆跟着，牛皋也出去了。别人还以为他们三人是一伙的呢，其实啊，牛皋是听白书的。那位说了，宋朝有说书的吗？有啊，说书可有千年历史了，不但宋朝，早在唐代就有说书的。西地长安有好多说书家，到了宋朝说书盛行啊，武林旧事醉翁谈录都有记载。东京汴梁有莲花棚、牡丹棚，千人的说书场所。后来岳飞风波亭归天，他过去不久就有白衣秀士

说岳飞。咱们回头再说杨再兴，他和卢延庆并榜而行。卢延庆说：“哥哥，今天你怎么这么大方呢？给一两银子。”“嗯，贤弟，你没听见那先生说什么吗？说的是倒马金枪杨家将。你看，金刀令公杨继业带领七狼八虎去赴双龙会，咱那老祖宗，嘿，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多光彩呀！替我们老杨家扬名，我应该多给，带的还少着呢。要是多带啊，还得给呢。”哦，罗延庆点点头。牛皋一听，哦，这个姓杨的是杨继业后代啊。哦，说他老祖宗呢。对对对，应该多给。再往前走，还有个说书棚。哎，这个搭个白布棚，底下高桌高凳，说书的是个年轻的。杨再兴说：“到这儿听听。”首分人群来到里边，三个人一坐。哎，你说巧不巧，说的是大隋唐啊。正说到第七条好汉罗成啊，罗成一杆枪会战十八路反王，把十八路人马打得人仰马翻呢。说到这儿，接听下回分解。杨再兴、罗延庆站起来了，罗延庆伸手在兜子里掏出二两银子。先生，辛苦辛苦辛苦，再见。哎呦，谢谢谢谢。罗延庆、杨再兴出去了，牛皋也跟出去。来到外边，杨再兴说：“贤弟呀，方才你说我给的钱多，你怎么比我给的还多呢？我给一两，你给二两。”罗延庆说：“那不对呀，刚才你听他说的谁吗？说的是罗成，那是我的祖宗。你看我祖宗多厉害，一杆枪会战十八路反王，把十八路人马打得人仰马翻，比你老祖宗强多了。你说你老祖宗八九个人被人家天庆梁王打得头破血流，走死逃亡，你看我祖宗一个人打趴下那么多人，所以就得多给点儿。耶，要不这么说你瞧不起我祖宗啊？这叫啥话呀？你瞧不起我祖宗就是瞧不起我，我们两个的祖宗不能见面，咱俩天天见面，你怎么欺负我呢？谁欺负你了？你是不服啊？谁服谁呀？我是罗家枪，你是杨家枪。哎，不服咱俩试试。那好，既然这样，来来，咱们两个到小教场比试枪法，看谁厉害，咱们来个夺小状元，怎么样？好了，大哥，平时让着你，今天你看你看你看，哎呀，还觉得了不起呢。走，打就打，夺小状元，走。牛皋在后边这么一瞧，嗯，他们俩夺小状元，哎呀，大状元是我大哥岳飞的，小状元嘛该是我牛皋的，多亏今天我来了，要不然小状元归他们俩了。不行，哎，我是老杨老罗，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是哥们儿，别伤和气，多什么小状元呢？嘿嘿，小状元是老牛的。杨再兴、罗延庆看了看，心的话，我把你个半彪子二百五圈上去是你，怎么的？你要夺小状元呐？嘿嘿，那得在我们的枪上去。那好，不服比试比试。好啊，既然如此，来来，你过来，别在这儿，我没有兵器，你等着，我回殿堂取来马匹兵刃，咱们俩决一胜败。那好，说话算数。嗨，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老牛吐口吐沫如同板上钉钉，你等着。他哒哒哒哒哒，撒腿回到江济客栈。来到跨院推房一看，嗨，张显、汤怀、王贵睡觉呢，岳飞没回来，如果岳飞回来就不会出事了。叫他睡吧，我自己去。他伸手取下兵器，来到了马棚，牵过战马，挂好了兵器，来到了殿房外，问清楚小教场在哪，随后任凳上马直奔小教场。这个小教场是过

0: 去皇城点兵的地方，因为修了大教场，这块作废了，不过现在可有用了。这些个赶考举子没地方练功，就在这块每天比试武艺。这个地方挺热闹，做买卖的一看赶考举子都有钱，在这练功要吃饭要喝水，就把买卖摊子在这围了一圈，就留个东门能走双排车呀。罗燕庆、杨再兴早就在这等着，俩人故意高喊：“嗨，看枪，状元是我的，给我住手！”干嘛？叫牛皋能找到，不然人太多不好找。牛皋带战马一看，嘿，在那儿呢！哦，小状元是我的，来到里边。杨再兴这么一看，贤弟，这小子来了，你给我守着门，看看岳飞什么时候到。如果岳飞来了，你我咱们一块上，由我对付他。嗯，罗燕青一学马守着东门，牛皋到了前进，小杨子服不服？嗨，撒马过来。好，两个人齐催战马。杨再兴挺客气，没先伸手。牛皋可不管那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呀先给你两下子。再看牛皋战马来到前进，把双股锏高高举起，还小子砸脑袋呀，呜，奔杨再兴的顶梁打来，把杨再兴吓一跳。哟，这个人别看粗鲁，心眼不少，先动手了，急忙用大钳啊往外一崩。嗯，觉得分量很重，哎呦，有两下子。本来是二马错蹬，一南一北之计，分开学马再战。牛皋的锏短五尺长，杨再兴的枪一丈多长，所以牛皋的兵刃打近不打远，杨再兴的枪用不上力量啊。牛皋行，一看走空了，他一摔手：“嗨，小子别走！”掏耳朵呀，奔着杨再兴的太阳穴打来。可把杨再兴吓破了，一低头捡走空了。刚一掌身，牛皋单孤捡过来了，出眼珠子啊，怎么要出眼睛啊？往后一躺，这一招又走空了，两匹马已经分开了。牛皋得理不让人呐，一回手：“小瑞别走，这还一招呢，稍带脚哦。”奔哪打？奔杨再兴的后脑海。这打上那还不给开瓢啊。杨再兴吓得急忙趴在铁布梁判官头上，呜，别看走空了，把杨再兴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战马窜出100多步，带住缰绳，吁，怪不得人说岳飞厉害呀，就岳飞的义弟就这么大本事，嘿嘿，我还多什么状元呢？不行，别打了，我走。如果牛皋在这等着不言语，他就赢了。牛皋啊，嘚瑟，怎么样？怕不怕，小子？我得揍你！他冲过来了，砸脑袋呀，掏耳朵呀，出眼睛啊，捎带脚，又这四招。再次交手，还那四下。杨再兴明白了啊，这个傻小子是草包饭桶，就会这几下啊。好了，我好好耍笑耍笑你。当牛皋双股锏啪往下一砸，杨再兴把双锏给他压住。牛皋再想抬锏，你小子，我看你哪儿走。俩人走上劲了，俩分不开了，这两匹马再撞开圈了。牛皋实在支持不住了，哎呀，大哥耶，快救命啊！大哥耶，快来呀！再要不来呀，小状元就归他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有人断喝一声：“嗨，二弟，笑丹经，少要害怕，玉兄到完了。”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牛皋实在支持不住了，哎呀，大哥呀，快救命啊！大哥耶，快来呀，再要不来呀，小庄园就归他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有人断喝一声：嗨，二弟，笑丹经少要害怕，愚兄到完了。二爷牛皋不是杨再兴的对手，被人打的通身是汗，遍体生筋，他是连喊带叫，眼看支持不住了，岳飞来了。岳飞怎么来的这么巧呢？原来岳飞领着几个弟兄在宗泽府分手之后，岳飞被宗泽留在府内谈心，他人在酒桌前，心早就飞到店房了。他知道他这几个兄弟爱惹祸，想走吧不好意思说，只等到老帅宗泽有些疲劳，这才离开帅府来到店房。到这一看，那哥仨睡觉呢，牛皋不见了，就知道不好。一找牛皋的兵器没了，马也不在了，赶紧把这哥仨叫起来。你二哥呢？不知道啊。哎呀，不好！一打听伙计，说牛皋骑着马奔那边去了，可能到小教场。可把岳飞吓坏了，他知道小教场是练武的云集的地方，牛皋嘴大舌长，不会说话，万一要是伤重得罪人，大家一块儿揍他，就他那两下子非受伤不可。三位兄弟赶快带着马匹兵刃奔小教场，岳飞也带过战马，挂上大枪，弟兄几人来到小教场的外边，往对个一看呢，呵，里边啊有好几百人呢。岳飞想，我这三个兄弟都是有钱家子弟，说话呀太生硬，可能啊我的二弟得罪人，在里边闹事，他们仨别进去，要是进去这大事就更得大，要是小事也得闹翻天。贤弟等着我，我到里边瞧瞧。他一踢丝缰，刚进门就听里边喊：大哥耶，快来呀，快救命啊呀。牛皋看见了，只见牛皋双股剪被人压在下边，有一员大将用枪在这摁着，脸在那踏踏转圈子，急忙高喊：二弟，愚兄到不了。这一嗓子救命，杨再兴赶紧抽回枪，牛皋抽回双股剑，罗延庆的门前这么一看，啊，

0: 这岳飞呀、啊，
1: 嗯，一看外表知道这个人不行，怎么眼角眉梢带种英气杀气？拿现在话说，气质好。罗延庆催马来到杨再兴近前，哥来了。杨再兴一想，哎，怎么办？如果上前一搭话，岳飞不能和我们打，说抢小状元那是虎牛搞呢。岳飞明白呀，怎么办呢？岳飞没理牛皋，来到杨再兴近前，把枪平担在鞍桥上。这位仁兄，那是我的二弟，他性格粗鲁，多有得罪，岳飞替他赔礼了。就这几句话，杨再兴这气儿啊全没了。这人会说话，懂礼貌，我和他怎么打？我一说话打不成了，别说了，干脆我用枪扎他。二爹，你从那边进招，我从这边进招，咱俩一块伸手啪就给他一枪。这枪要能赢了更好，赢不了也没什么。罗延庆和杨再兴交情过命，多斗之后啊，俩人太熟了，那一抬眼皮儿，眼梢一挑都明白了。罗延庆从左边，杨再兴从右边，同时一抖大枪，嗨，扎了过去。往哪扎？扎岳飞的战马。这一招啊有两个好处。第一，有那句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身为大将者，战马被扎伤了，你得滚鞍落马，你算输了。这一招够损的。第二，有个好处，不知道这岳飞有多大本事，如果哥俩偷袭同时往身上扎，岳飞有名无实躲不开，就去受伤了。咱们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你说要把岳飞扎伤了与良心过不去。我们扎伤你的马没什么妨碍，你可以换匹坐骑。所以两个人呢、啊、同时进招。岳飞在马上和颜悦色跟杨再兴说话，嗯，突然发现两个人唰来伤自己的战马。岳飞不高兴了，心想这两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怎么偷袭啊？这匹马也不干了，心想干什么呢？你们俩跟我主人过不去，干嘛拿我撒气呀、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岳飞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坐骑啊，这是宝马良驹啊，这匹马叫千里素双驹。这匹马是孤北口的，孤北口有一户啊城沟养马。有一天马群炸了，有一匹客马跑到了深山老林内，遇见一匹野马交配。不久客马回来了，下了个小马驹儿。嘿，这个马驹儿太好了，那个毛管锃亮，雪白雪白的，骨架也大，主人挺高兴。丢一匹马，哎，回来两匹，哪知道这匹小野马有点遗传基因，没有那么野的了。谁喂它它咬谁，谁摸它它踢谁，还咬群，连踢带咬。主人想把它杀了吧，一看它长得太好了，舍不得。怎么办呢？偏巧有人城沟买马，就把这匹野马也给带走了。后来叫谁买去了？就是大名府内黄县的知县李春手下人买去了。李春家里啊贩马，把这匹野马买了他之后再往外卖可困难了，卖了五六回啊都送回来了。因为什么？到哪儿哪伤人，吃谁咬谁，说这马咱不要。可李春一说，说这怎么办呢？这把他杀了吧。嘿，这匹马蹄之背高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碎，刀楞脖猪签，小耳朵棕尾乱炸，这两只大眼睛像铃铛一样呼呼一叫，龙吟虎啸，摸一把康长一口。哎，算了吧，先把它锁在了帽棚里，扔点草扔点料先放着吧。就把这匹马锁到了破房子里，扔点草料，把门嘎噔一锁，没人管了。不过这匹马也不饶人，没有草料

0: 稀里溜溜忘死觉，半夜三更的把主人都吵醒了，快快快送草送料送水。二年过去了，这一年岳飞跟着义父老隐士周同到县里小考，得中第一名。李知县一看岳飞这是人才呀，前途无量，怎么办呢？哎，我趁他现在没得地呀，好好跟他近乎近乎，将来他成事那天我呢也能借光。就这么送岳飞一匹战马，岳飞家里穷没有马，岳飞一想，既然送给我马，我得挑好的，会挑？会呀、啊、说你去挑吧，那有二十多匹呢。有人把马牵过来，岳飞不用使劲儿，用三个手指往马的脊梁骨微微的一摁，哭秋这匹马，马是前蹄，这马不能骑，一摁就趴架，牵走了。再来一匹，再一摁，哭嚓又倒了，摁倒了十多匹呀、啊。李知县说、哎、我再没有好马了，就你凑合骑。岳飞说我想挑匹好的，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呼，岳飞一个这匹马叫的声音太好了，请问县太爷这是什么马？哦，那匹野马，给他牵出来。谁敢牵呢？用套马杆子去套去，嘎噔锁头砸开了门，开开八套马杆子，一套往外一拽，小心点，快点躲躲躲，快点快点快点。这匹马好久被锁在里边，一看出来乐了，摇头晃尾，稀溜暴叫，哒哒哒哒哒哒，这一蹦的。岳飞一瞧，好啊，这匹马有脾气，有脾气好，可别没脾气，老那么老实，没法上阵。浑身的毛什么颜色看不见了，为什么呢？照进的，也不知道是灰的还是白的，看不清了。你们躲开躲开，看我的，躲开，完了怎么办？不要紧，来，把马杆子给我，倒住，啪往怀里一带。岳飞有劲呢，这匹马，往前一晃，岳飞一伸手，捧，把马鬃抓住，那马鬃啊，都搭到马肚子了，没人修剪呢。这一抓马鬃，这匹马不干了，干什么？抓我呀！吭吭，来一口，非咬谁呀？岳飞能让他咬着吗？往旁一闪身，没咬着，没咬着，他往后退，嘿嘿，这蹄子当就一下子。岳飞蹭往旁边一闪，又空了。这一匹马像老虎一样带追人的，啪啪啪啪啪，来到岳飞切近，腾空一起，咦，呜，往上一窜，这一塌身之际，岳飞往旁一闪身，猛然蹭一纵身，一片腿儿，骑到了马背上，随后把马鬃拢到手里，哎，紧紧就给薅住了。这匹小野种啊，从来没人敢骑呀、啊，突然身上压一个人，他觉得不舒服。哎呀，这谁呀、啊？不行，给我下去！他连撂蹶子带打滚，在地下滚的。你怎么折腾嘛？岳飞呀、啊，两只脚扣住马肚子，上边扣紧了，死也不松手。他折腾半天，岳飞没下去，这匹马站起来了。岳飞一想，我好好打你几下子，照定马肋骨着，哒哒哒哒哒哒，十几拳呢、啊，这匹马疼的，咦！意思说别打了，你比我厉害。既然你比我厉害，行了，我就伺候你了，把这匹马降服了。岳飞跳下马来，再让他蹦也不蹦了。随后叫马夫给刷一刷，等刷干净一看呢、啊，哎呀，这匹白马太漂亮了，毛管锃亮，雪白雪白的，就是没喂好，这是喂好了，哪是马呀？这是龙驹啊！随后试试脚力，脚程特别快。就这匹马伴随岳飞已经好几年了，已经训练出来了。马通人性啊！今天杨再兴、罗延庆要扎战马，千里素双驹不干了，干什么？欺负我呀？不行，本来是啊，应该主人一挑马镫， 带缰绳学马躲开。这匹马没用岳飞带镫，自己倒退了几步，一扬头，咦，这枪啊唰扎空了。就在这块儿，俩枪尖碰在一块儿，怎么这么准呢？这俩一块练武，招数差不多呀，同时进招啊，嚓啷，枪尖碰在一起都冒火花了。不过力道也太大了，岳飞一生气，手疾眼快，把力拳神矛拿起来，照定两人的大枪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一砸，杨再兴、罗燕庆啊，就觉得绑根儿啊，嗖的一声啊，手外耷拉，同时枪尖儿落到地上，砰，进地下半尺多。杨再兴、罗燕庆这脸呢，腾就红了。这是行家明白，这一招就败枪，一点救都没有。怎么，俩枪尖入地了？要是在疆场打仗，你抽出来再进招就晚了，命就没了。杨再兴懂啊，我们弟兄两个为了练成绝艺呀、啊，花了半个家私。访名人求高友练了十几年呢、啊、我们这枪练的最后在小教场掘土啊。哎呀，岳飞这么厉害吗？我不信。他看了罗燕庆一眼，随后嗨抽枪扎，一个博舌吐信同时奔岳飞的前心扎来。岳飞没有穿铠甲，一身箭袖花袍，扎上两个大窟窿呗。岳飞一看干什么？这两人太糊涂了，上来扎我的马，然后就扎我呀！哎呀，欺负人是怎么的？岳飞急忙大枪往上一抬，还开他！嘡啷的一声，这两杆大枪被震得日日日日日，往后一闪。呀，杨再兴服了。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我杨再兴自以为一条枪威震群雄，想不到连岳飞一半都没有啊！不行，我呀走吧，回家去再练几年吧。杨再兴什么话也没说，看了一眼他的兄弟罗延庆，随后倒脱大枪一学战马，往东门败走。罗延庆随后也跟去。岳飞双手合枪这么一看，你说这两个人多有意思，上来给我两下子，扭头就走，一句话都没说。应该问一问你是谁，我是谁，咱们交个朋友，怎么走了呢？我得问问。岳飞是好心，没有别的意思。二位英雄请留步，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家住哪里？啊，杨再兴一学战马，气坏了。怎么，他误会了？心想，薛岳的，我拜你手就完了吗？干嘛还问我的名姓啊？啊，要寒碜寒碜我，羞臊羞臊我的祖宗啊！你什么东西啊？等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杨再兴回去二次学艺，等我一夜学成，我也把你打个倒脱大枪败阵而去。等你跑的时候，我也问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把你祖宗三代我都刨出来，我也羞臊羞臊你。可是现在问我，我说不说？我要不说，显见我怕你。我杨再兴走得正行得端，没什么，不就是败了吗？姓岳的，要问我，湖北九龙山人士，在下姓杨，名端，字再兴。哼，我已经败在你手了，你就不要多问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我这剑 岳飞这么一看，啊，只见杨再兴、罗延庆冲出大门。杨再兴、罗延庆一气之下回到店房内，收拾行囊入套，告诉店家算账。店家说：“哎，还没开客场呢，您等了两个多月怎么走啊？”嗨，不考了，家里有事儿，回家。罗延庆说：“怎么走啊？咱们还下客场啊？状元是岳飞的，咱们弟兄回去重新练，将来找他算账。”就这么，他回到九宫山，杨再兴一气之下招兵买马，祭草屯粮，下苦攻练枪法。16年后，岳飞攻打洞庭湖杨腰的时候，路过九龙山，再会杨再兴，俩人是异常的鏖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岳飞，他看罗延庆、杨再兴走了，心里后悔呀，哎，这两个人，这是不可多得的大将啊，无意之中交给得罪了，嗨，都被牛搞。贤弟呀，你没事儿找事儿到这儿干什么呢？哎，你怎么和人打起来了？那怪我吗？我小状元，我能让吗？得什么小状元？状元是皇上亲笔御点，自己能得吗？这，快走吧！哥俩学马刚想走，就听身后有人高喊：“二位英雄，慢，请留步。”岳飞闪目这么一看，啊，是呆呆的发愣。怎么，巴啦啦冲过来二三十匹战马，把两个人给围上了。岳飞想，是不是王贵、张显、汤怀在小教场外给我惹祸了？急忙抱拳拱手：“哎呀，众位仁兄，有何指教？”只见为首两人哈哈大笑：“岳仁兄，失敬失敬。我认识我们，我们都是赶狗举子啊。听河南武生说，岳大哥交朋友很义气，对母亲最孝顺，文武双全。可惜我们没机会相见。刚才你和杨再兴就在小教场这俩照面，嘿，我们服了。好，杨再兴这几天呢，在这卖狂啊，把我们都打败了。他就认为啊，他是状元，嘿嘿，没成想在您面前两枪，他跑了，给我们出气了。这回状元是您的。不过岳仁兄啊，哎，我们刚才才听点消息，听说小梁王柴贵要下教场夺状元。仁兄，恐怕您这件事情就要落空了。哦，岳飞的心呐，这才放在肚子里。闹了半天，这些人是好心。哎呀，谢谢诸位仁兄，柴贵下教场的事儿是真的。不过我们也不应该怕他，到里边暗财录用，和他比试比试。如果岳某要是有个不测，还请诸位多多的帮忙。你放心，你放心吧，只要是那些贪官无吏不按财录用屈了你，我们就跟他们拼了。好，多谢多谢岳仁兄，走，我请您喝杯酒。岳仁兄，走，我请您喝茶。走走走。不不不，我还有凡事在身，咱们改日再会。诸位，我要走了。岳飞不敢在这待，心悬两地呀，这边是牛皋，外边是王贵呀，快走啊。他离开了小教场，来到外边一看，还好汤怀岭那哥俩在那吃小吃呢，快走吧。他马上回到店房，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
1: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0: 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

0: 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

0: 据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0: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 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

0: 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

0: 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6: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5: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7: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5: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8: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1: 刘宁在调研经济运行工作时强调，锚定目标任务，强化运行调度，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2: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平洛州高铁全线架梁任务完成80%。
1: 系列报道越夜越精彩，今天播出老厂房新夜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一行。蔡达峰充分肯定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使命特殊，责任重大。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扛稳政治责任，锚定1+2+4+N。

0: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与社会治理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民进河南省委会务实重干，锐意进取，自身建设扎实过硬，履职尽责，实际突出，各项工作走在前列。民进中央将坚决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响应河南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河南发展所需，民进所能，深入开展高层次战略性重点调研，持续加大人才治理帮扶力度，深度赋能中原文化传承创新，强化对河南民进工作指导，推动更多优质资源重点项目落地河南。辽宁衷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民进中央对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发展顺利实现双过半。民进河南省委会团结带领全省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实现新提升、新发展。希望民进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工作的帮助指导，围绕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河南文化传承创新等开展调研，积极献策，加大人才治理帮扶力度，推动我省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助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张振宇参加会见。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交通运输厅、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省政府国资委调研经济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省交通运输厅，刘宁详细了解路网建设、保通保畅、智慧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先行引领作用，全力稳投资、抓项目、畅流通、优服务，提速推进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等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加快智慧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在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能源大数据应用中心，刘宁了解新型电网建设、电力保供等情况，希望加快推进电网重大项目建设，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提升绿电利用稳定性、经济性，推进算电协同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监测调度，助推河南积极融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刘宁还来到省政府国资委查看穿透式监管系统展示，听取省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水平，聚焦主业，做强做优做大，为全省经济增长做贡献。刘宁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第一年，要坚持稳中求进，抢抓黄金机遇，尽到关键责任，强化攻坚精神，真抓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锚定目标，用足政策，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实效用心，强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释放，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效能。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进一步凝练项目，搭建场景，持续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要紧抓快办，真抓实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健全制度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破除各种堵点卡点，着力营造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要不断强弱、守牢底线，充分发挥各部门协同作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毫不放松抓好安全。

0: 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李涛参加调研。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3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了扎实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常学常务夯实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机关教育，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正确政机关融铸于魂，立见于行。要以真查实改校准政绩坐标，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深化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以严管严治强化日常监督，加强和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用制度防止任性用权，要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威、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31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保护、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加快提升监测预警水平，着力完善灾害防御工程体系，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秋汛防范应对工作，持续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尾矿库、大中小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溢涝点、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学习贯彻办法同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贯通起来，推动领导干部准确把握精神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知责明责、担当尽责。要强化刚性执行，坚持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零容忍，以厉行法治保障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河南。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从严从细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深入开展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 会议传达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持以科学管理赋能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导向，深化财政管理。

0: 格，着力涵养培育裁员，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支出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落地和民生事业改善提供更加坚实的财政支撑。会议研究了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十五五”发展规划。会议审议了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河南省精神卫生条例草案、河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唐柳报道，8月31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平洛州高铁全线架梁任务完成80%。系列报道《越夜越精彩》，今天播出《老厂房新夜晚》。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建成雄商、平洛州、交际洛平等多条高铁。目前，平洛州高铁周口段高架主体工程已基本成型，距离通车又进一步。大象新闻记者张林凡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孔重达77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于商州特大桥的墩台之上，平洛州高铁站前七标箱梁架设任务即将全部完成。中建股份平洛州高铁站前七标项目指挥长陈维静：
3: 这次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周口段主体桥梁工程基本成型，全线架梁任务突破80%大关，取得了关键性节点，也为后续无渣轨道施工和全线铺轨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洛商特大桥施工条件复杂，先后跨越沙河等8条河流，多次上跨京广铁路、孟宝铁路等多条繁忙运营铁路干线，施工组织难度大。其中站前七标超长距离单向架梁更是全线施工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中建七局商水制梁厂生产经理王文学：
4: 面对多重施工难题，我们采用立体会车设备，该设备将空车提到设计高度，重车下方通行，有效提高了运梁效率，高质量完成了单向760孔向梁架设任务，成为全国高铁双线向梁单向架梁数量最多的项目之一。
1: 平洛州高铁线路全长约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6座车站，计划2027年年底通车。中建股份平洛州高铁站前七标项目指挥长、党支部书记陈维静：
3: 项目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通行时间将从2个多小时压缩至30分钟，山市将形成1小时通勤圈，沿线近1500万人城际通勤、商务来往、探亲出行都将更加便利快捷。
1: 洛阳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升级，一批企业正通过技改升级和跨界创新锻造洛阳制造新优势。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5: 这里是洛阳兴达重工，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企业最新引进的超大型加工机床，它最大的加工尺寸可以达到28米，是目前国内同类型加工机床中加工尺寸最大的。
6: 依托这台超重型机床，企业顺利完成国内领先1.8万吨级锻压机全套核心零部件加工，加工范围延伸至航空航天、核电等高精尖领域。公司营销部长李星辰：
7: 这台设备的引入补齐了我们在超大尺寸超重型零件一体化加工的短板，让我们有实力切入高端制造新赛道。
6: 兴达重工主要从事大型工业结构件精密加工，企业近2年先后引进超重型数控龙门移动车铣复合机床、冻柱龙门五面体加工中心，累计技改投入超8000万元。公司设备机长尚佳佳：
8: 超重型设备的引入不仅拓宽了加工极限，而且省去了二次造证等环节，本身需要3到7天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我们一到2天就能完成。
6: 技改创新攀上新高度，而技术密集型企业正加速

0: 布局新赛道。位于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海汇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过去主营聚酯催化剂乙二醇锑，销量占全国 30% 以上。近几年企业依托锑制品工艺积累，自主研发光伏玻璃复合澄清剂，成功进入光伏玻璃头部企业供应链。公司车间主任刘斌：
1: 聚酯催化剂和光伏生成剂虽然其化学原理相同，但生产体系完全不同。在跨界研发过程中，我们攻克了三项核心难题，实现了国产化的替代。
0: 创新不止于产品，企业和郑州大学洛阳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用微波闪蒸技术把焦锑酸钠干燥时间从十几个小时压缩到几分钟。公司副总经理王占平：
2: 我们将继续深化产学研研究协同，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份额，同时向高纯锑、有机锑等前沿领域延伸，打造国际领先的锑基新材料产业基地。
0: 企业向新而行，背后是政府的持续赋能。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已实现主导产业研发平台全覆盖，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11个，省级71个，科创中心17已投用，化工中试基地正加快推进。洛阳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朱俊杰：
3: 十五五期间力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100家，持续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改造，打造石油化工、化工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产业集群。
4: 河南省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日前发布，郑州市二沙文创园等4个夜经济集聚区上榜。如何让夜色成为消费的新引擎、新场景？大象新闻推出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让我们今天去郑州二沙文创园看新夜晚如何激活旧厂房，变身年轻人的夜游新地标。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报道。
5: 我现在是在二沙文创园，这里呢曾经是亚洲最大的沙轮制造基地。那白天是历史，晚上是什么呢？走吧，一起去感受一下。
0: 夜幕四合，当建筑群的轮廓灯亮起，工业遗产与青春潮流在这里活力碰撞。
5: 这真的太香了，一会儿是火锅味儿，一会儿是烧烤味儿，一会儿又是螺蛳粉味儿，各种味道往这儿涌。不行，我得去消费一下，这买饮料还得排个队。
0: 二沙的老厂房是亚洲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守着国宝做夜经济，怎么做？二沙文创园运营负责人七哥：
6: 通过保护优先、最好最小干预的这样一个原则，老的建筑景观的外立面修复的效果，以及我们园区具备工业特色、文创特色的这些景观小品的打造，来营造一个非常有工业风、朋克风、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园区环境。
7: 所以看起来感觉又土又时尚。
6: 是的，
0: 工业风加文化潮的独特场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商机随之而来。来自意大利的朱莉在这儿开了家西餐厅。
8: 我是在罗马长大的，然后我爸爸是西西里人，这个两个城市都是很活泼、很有烟火气，所以当时看了这个就吸引过我，因为我觉得很意大利的。
0: 朱莉拥有12万粉丝，她拍日常、分享文化，把粉丝当朋友。很多人刷到视频后专程找来。郑州市民齐泽文：
9: 这顿饭就是 buono。 我刚从意大利回国，然后我就想说跟店主认识一下。
8: 我们很多客人会在视频下面发他们就是过来打卡的图片啊什么的，反馈都很不错。我们有98%的回头客，周末要是不预定的话要排队，一天也可以坐100多桌。
0: 朱莉的餐厅靠异域文化和人情味留住回头客，在二沙还有另一种玩法，靠创意留住流量。小易的店单日夜间客流量达到了2000人次。店长谢阳：
10: 我们老板原来是做服装，后来他做账号做的是吃播菜的，正好这个店就集齐了
7: 这两个元素。
10: 对，
7: 为啥店里头还有一个打光灯啊？
10: 会有很多年轻的小姐姐们来这边打卡。
7: 这是咱铺的一个景，对吗？
10: 对，我们每一季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一些主题。上一季是秋天的枫叶，超级出片。
0: 如今15家以上的区域首店开在二沙，不断给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园区不时举办的创意活动，让普通商户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引流方式。二沙文创园运营负责人七哥：
6: 每年我们都会策划活动，那么今年重点打造了我们包豪斯人民市场的这个市集。我们7月10号到12号这三天市集呢，就引流了将近15万人到达园区，这种自媒体平台的这种曝光率接近150万，当天这个营业额最少增长了15%。
0: 2025年园区年客流突破1000万人次，期间夜间客流650万人次，夜间营收占比近80%，商户出租率100%。目前园区3期人民的乐园和4期798松庐艺术中心正在加紧建设。郑州市中原区副区长李志：
11: 我们将加快改造，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推动各街区错位发展，放大票根经济效应，最终把片区打造成充满年轻力、科技感、时尚度的潮流消费新领地和全国工业城市更新示范样板。
1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9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4: 8月30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安阳林州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是摄像最多、覆盖面最广、参赛人数最多，充分彰显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下届省运会将在许昌举办。
12: 8月31号，2026年河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启动，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聚焦照护、环境、食品、消防、管理5大领域。宣传月期间，还将在全省开展政策进社区、服务进家庭、科普进机构系列活动。
4: 近日，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农大国际教育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院等多家单位开启招聘，涵盖科研助理、教师、医护、会计、公益性岗位等。部分岗位9月初至9月中旬截止报名，有网上、现场2种报名渠道。
12: 近日，郑州市第4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共计19处，包括古建筑9处、古文化遗址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4处、石窟寺及石刻3处、革命文物1处。至此，郑州全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已达310处。
13: 今日天气。
4: 今天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4到26度，西北部、东部、西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9月2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部、南部阵风6级左右。3号，东南部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2: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 全长2.7万。

0: 公里。15、17，我国将不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1: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这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它由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可不是一条简单的环线，它不仅仅是旅游通道，更是重要的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那么，它将如何赋能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呢？来听报道。
2: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3: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2: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都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3: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原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可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2: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

0: 的这种发展。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面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来听综合报道。
2: 8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了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2: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 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

0: 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深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1: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物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0: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观察，
2: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其实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0: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2: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0: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3: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2: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3: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我们走进南阳杏花山与小空山遗址，探访中原人类鼻祖南诏猿人。
5: 导游，这南阳杏花山风景真的很秀美啊，据说在这儿还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是吧？
6: 千真万确，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刊登过。

0: 相关的消息。大致内容是啊，河南省科学工作者1978年在南召县云阳镇附近的杏花山下发现了一颗猿人牙齿化石，同时呢发现了大量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我国继在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云南元谋等地发现猿人化石之后的又一重要的发现。经鉴定，这颗牙齿是猿人的右下第二前臼齿。哺乳动物化石有虎、熊、猎狗、剑齿象、马、犀、墨等。根据半生动物化石及地层等综合分析，云阳猿人化石的地质时代啊为更新世中期，大致与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因此云阳猿人化石也被称为南召猿人。另外，2021年南阳市联合多家考古机构开展了旧石器专项调查，在白河流域南召段新发现了9处旧石器地点，采集石器400余件，并首次呢在杏花山猿人遗址原生层位中发现了石器，填补了该遗址无石器出土的空白，为南召猿人活动提供了直接物证，也为研究汉水流域古人类分布与文化交流啊提供了新材料。
1: 我们现在能看到这枚牙齿化石吗？
0: 这枚化石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有复制品。考古人员推测，这枚牙齿距今约60-70万年，是一个青年的右下第二前臼齿。杏花山遗址呢，是目前国内已知的第10个猿人化石地点，也是河南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属于猿人阶段的化石点。南召还依托该遗址建设了猿人洞公园，园区内设有山门、猿人雕塑、碑廊等设施，适合开展文化研学和休闲旅游。
2: 嗯，真是不错呀。小空山遗址呢，在那里有什么发现呢？
0: 小空山遗址啊，主要是发现了先人生活的洞穴，它距离杏花山遗址3公里，由上下两个洞穴组成，两洞穴均出土了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其中下洞还发现有古人类取火的遗迹。经鉴定呢，这两处洞穴距今3万年左右，均为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遗址，是连接南召猿人遗址与后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环节。
2: 这一次不仅观赏了自然美景，还了解了人类鼻祖的故事，真是不虚此行啊。
3: 杏花山小空山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由杏花山遗址和小空山遗址两部分组成，对进一步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对研究中原地区第四纪地质和古生物也具有一定的价值。2013年，杏花山与小空山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